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思政新语。
1: 今年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已经开始了。参观完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展览馆，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2: 大家好，我是四年级的张格丹。走进展馆就像走进了时光隧道，我读懂了敢为人先这四个字。每一件老物品背后都藏着先辈们默默付出的故事，如果没有他们当年的坚定与拼搏，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时光。我要向这些平凡而伟大的英雄们致敬，谢谢你们给了我们光明的未来。
3: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4: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了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5: 哦，这商场停车场的车也太多了吧，找了半天就这俩挨着的车位空着。哦，我得赶紧停进来，省得等会儿都没位置了。
6: 小西，你怎么把车停这儿了？这明明是两个独立的车位，你怎么直接占了俩呀？你看旁边的车，人家都是规规矩矩的停在一个车位里的。
5: 哎呀，这不是图方便吗？我技术不太好，停一个车位呢总怕蹭到旁边的车，占俩车位多省心。而且呢，这两个车位本来就是挨着的，也没影响别人啊。
6: 你这可不行啊，停车场的车位是公共资源，每个车位都是给一辆车准备的，你一个人占了两个，别人来停车就少了一个位置。刚才我就看到有辆车绕了好几圈都没有找到车位，多不方便呀。再说了，技术不好可以多练习，慢慢停嘛，总不能为了自己省心浪费公共资源吧。
5: 我也就停这一会儿，买完东西就走了，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而且这停车场这么大，少一个车位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6: 你看又有一辆车没找到车位走了，咱们换位思考一下，要是你过来停车，好不容易找到停车场，结果好几个车位都像这样被占了，你会不会着急？而且商场周末本来车位就紧张，大家都遵守规则才能让更多人有地方停车，这不是互相方便吗？
5: 啊，好像是有点不太好。哎呀，其实我刚才停车的时候也是看到旁边有人在看我，我只是没有往心里去嘛。现在想想，要是大家都像我这样，那停车场估计得乱套了，到时候我自己想停车也麻烦。我现在就把车挪到一个车位里，以后停车肯定规规矩矩的，不浪费公共资源了。
6: 停车秩序是城市文明的直观体现，公共车位更是保障社会运行效率的重要公共资源。每一次规范停放，每一份对公共规则的敬畏，都是对他人权益的尊重，对社会秩序的守护。构建整洁有序、文明和谐的公共空间，需要我们将公共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点滴行动汇聚文明力量，让规范成为共识，让便利普及每一个人，共同为建设文明、有序、和谐的城市环境添砖加瓦，书写新时代社会文明进步的崭新篇章。
7: 你好，您的快递。
8: 好的，谢谢。
9: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1: 好看。
12: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0: 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1: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0: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1: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08，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节目的开始呢，依然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在今天的上班时段，深圳阴天有小雨，气温是25到28度，偏东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85%到100%，能见度普遍在10公里以上。在下雨的时候呢，能见度会低于3公里，也提醒各位车友，雨天路滑要注意交通行驶安全。受珠江口南侧雷雨云团北台的影响呢，深圳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7:20发布南山区、宝安区、珠江口和深圳湾雷电预警信号，预计呢2到3小时内啊，上述区域会受到雷电的影响，并且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也提醒市民朋友一定要留在安全的地方。预计呢今天深圳整体天气都是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有暴雨的风险，气温是25到29度，东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7到8级。再次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了。目前深圳局部已经是开始下起了雨，分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那么恰逢早高峰的上班时段，外出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注意出行安全。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哈。今天呢，深圳整体是有雷阵雨的部分时间，降雨频密，局部有暴雨的风险，气温是25到29度。展望8月1号到3号降雨频密，暴雨的风险高。那8月4号到5号依然是有阵雨的，近期多降雨，累计雨量大，土壤的含水量也比较高，也建议大家做好强降雨的防御工作。那今天是周五哈，我们依然会连线中山电台一个版头之后呢，我们也就马上连线中山台，非常期待看看这一次会跟我们分享什么呢。

0: 早上好。
1: 早上好，林安丹路。
0: 哇，我们中山呢现在是悬挂了两个预警信号，就是包括暴雨黄色预警、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各位朋友要注意。那深圳方面的情况是怎样？
1: 我们这边也是目前是刚有发一个分区雷电预警信号，然后像宝安这边也是下起了大雨，哈哈，天气都不太乐观，对。
0: 那我们深圳的听众朋友那很相信也是很期待，就是小溪给大家介绍什么，今天由你来介绍。
1: 好，那今天我先开始哈。对，因为到了暑假，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连线当中都有分享很多关于比如说研学的一些线路啊，包括晚高峰的时候，我看小米我们刚开的那个

0: 深圳自然博物馆，就是7月底刚开，然后呢小米又给我们中山的朋友分享，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安静舒适夏天适合待的地方，就是西丽塔。在前段时间呢，有着近42年历史的西丽塔呢，就向公众免费开放了。这个西丽塔呢，它总共是有7层。那除了这个西丽塔，它是可以直接登顶之外的，它周边的一些绿道啊，也都是很适合大家夏天散散步、走一走，因为它整一个是避道，就不会那么热，是比较凉快的。然后今天给大家分享这条线路呢，它是环西丽湖绿道，它是我们深圳首条绿道加避道合二为一的生态廊道，所以设计上就一个原则，低干扰轻介入，你可以直接顺着地势走，有这个驿站和观景台都藏在山林里，就整体呢是非常的舒服，不被打扰的。然后关于这个西丽塔，刚刚有说哈，因为它是刚刚开始重新开放，它始建于1984年，高约32米，一共有7层8角。它一开始呢是西丽水库的水雾瞭望哨，所以呢，包括它的一个造型又是仿古造型嘛，所以它是成为西丽湖片区比较具有辨识度的一个地标。然后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因为水源管控的一个原因，塔门就关上了，一关就关了30多年，所以也就前段时间6月份的时候刚刚再次对外开放。对，然后这个塔呢，它总共是有7层嘛，其实每一层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景色，每上一层它看出来的画面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二层呢就比较低，它被高大的乔木环抱，绿意隔窗涌入，到了3、4层呢，塔身会渐渐比树高一点，视野就很好了。然后呢，如果说直接登顶到第7层的话，就有大片的湖水扑面展开，凉风也拂面，非常的舒服。然后站在高层呢，就是西丽塔最高的地方，你可以北望阳台山，层峦叠嶂，然后呢南部呢可以眺望一下流仙洞总部基地，天际线清晰可见，整一个风景就是一半山水一半城的南山底色。然后呢，塔顶它还有一个观鸟的望远镜，在天气好的时候啊，可以看到苍鹭啊、鹰隼掠过长空，一整个呢就是非常和谐美好的自然生态画卷。直接可以导航到西丽塔哈，然后它的开放时间，夏天的开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晚上7点。那除了这个西丽塔之外呢，这周边刚有说它是一个绿道是连在一起的，还会有很多的一些景点值得大家打卡，比如说分享一个问山叠水，就很多人他可能在户外的时间待久了哈，会觉得很热。然后呢，问山叠水这个地方，它是属湖边，它会有一间通透的透明的全玻璃房，然后你推门进去就直接有空调哈。所以呢，对，如果说你在户外啊散步走久了很热，尤其是湿热哈，深圳这边的热湿热，然后可以进这个空调房里面待一待。
1: 但是它不是咖啡馆是吧？
0: 对，它不是，它就是一个休息的驿站，可以这样理解。对，然后你进去，因为它是玻璃的嘛，是透明的，然后外面的景色呢也完全不影响大家观看。除此之外还会有像横塘垂雁，然后呢在这里呢，它就是栈道直接从岸边向湖心探过去，像一支墨笔横卧在水边，走在上面呢有一种踩在湖中浮岛的感觉。所以这个西丽塔，然后也欢迎我们中山的朋友哈来这边感受一下，整一个路线不会很长，5到6公里，如果走走停停的话就2-3个小时就可以走完了。然后最佳的一个机位就是西丽塔的7层观景窗，可以塔下仰拍的一个角度啊，还有就刚刚所说的问山叠水平台，横塘垂雁水岸都是非常适合拍照休息的。
1: 小新，您刚才介绍的内容在哪里可以看得到？
0: 刚刚分享也是文旅深圳微信公众号，文旅深圳他在7月初发的一篇推文哈，就是关于这个西丽塔的，这么美的塔居然免费逛这个标题。
1: 好的，那刚刚呢，我们中山这边有小王子这位听众哈，在我们公众号就问说，想去深圳赶海，有没有可以推荐的？那先听一下我们林恩跟丹露给深圳的朋友介绍，我们中山有什么好吃好逛的。
0: 好的，
1: 接下来让小西再补充一下赶海的一些信息，好吧？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那我们中山呢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哇，这个。

0: 100万网红博主大表哥995，他在我们中山的首店已经开业了。
1: 哇！
0: 很多的他的粉丝在开业当天已经聚集在我们的中山步行街那里，松仁西路步行街那里，就是捧场嘛。他是全国首家的线下门店。叫做元宝阿公，元宝阿公其实就是他是一个 IP， 在这个店里面呢，除了可以吃很正宗、很地道的台湾的刨冰，对对，他是用纯手工现搓的芋圆冰品，就去打造这个店的一些特色的冰品嘛，而且呢，当中他。重点推荐的就是说坚持无过多的添加剂，用优质的芋头啊、红豆啊这些天然的食材。听说啊，他在选这个糖的这个过程都是没坚持是不选那种假假味，就是化工味的，
2: 没有糖精。
0: 对，他一吃就吃出来，哎，这个就是我小时候的味道，那刚好就是来自台湾的那个糖浆，所以就他就选用了。所以我就很好奇，哎，这个没有假假味的糖味。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味道？
2: 我们怎么形容呢？就他们那个仙草啊，都是现熬的嘛。
0: 对对对对，
2: 就他们童年
0: 古早味道，
2: 古早的味道啊，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他也是刚开店嘛，所以啊，确实现在人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呢，深圳的朋友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逛一逛。
0: 我知道他每天呢，就是限号，好像是限300个。那前天29号的时候呢，我刚好推荐朋友去，就刚好他闭店了，因为机器故障。所以呢，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呢，最好先去小红书找到他元宝阿公的这个官方号，看一下今天是几点钟开始派号，外卖的号又是另外的一个渠道去拿号哈，也是在小红书那边可以看到最新的信息，就不要扑空了。
2: 对的，对的。但是哪怕你来了我们松仁西路步行街的话呢，也其实也有很多地道的中山味，
0: 对
2: 啊，也是值得大家去品鉴的嘛。那当然刚才讲到那个元宝阿公呢，除了能够吃他们的串冰之外呢，他们还有很多周边的文创啊，特别是喜欢大表哥的朋友啊，可以去买一下他们的那个冰箱贴呀，
0: 对，
2: 限定的陶瓷碗呀，用来拍照打卡，在店里面呢也是蛮有氛围感的。而且呢，它的甜品的性价比还蛮高，就是9块钱开始到20几块钱都能够吃得到。
0: 哇，
2: 这个呢就是推荐他的店哈。那到我们这个松仁西路步行街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带一些手信回家，特别是我们的百年老字号菊香园啦，
0: 对
2: 啊，它也是创始于1918年，省级非遗，是我们来中山必买的一个手信。那店里面呢有现烤的啊，新鲜热辣出炉的杏仁饼，
0: 哇，
2: 香甜，还有鸡仔饼呀，核桃酥啊，各种品类也可以免费试吃啊，大家可以过来品鉴一下。
0: 对，而且呢，整个菊香园中华老字号在步行街的这个店呢，真的是复古岭南的装潢。大家也可以在那里拍照打卡。同样呢，如果你再想吃冰的话，也可以试一下我们在松仁西路步行街有本土老牌的冰淇淋厂的直营店美宜乐，也是承载了我们几代中山人的夏日的记忆的，有很经典的花心王子这是经典的雪糕哈，还有翠宝啊、糯米糍，这些都是全线在售的。
2: 我们小的时候吃很多，
0: 对对，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哈。大家过来我们中山松仁西路步行街的话呢，真的是越来越多的惊喜了。现在，
2: 对的。想了解更多的话呢，也可以关注我们文旅中山的微信公众号。
0: 对，
2: 这篇推文呢是在23号的时候发布的。
0: 那接下来就交给小西回答一下我们小王子的问题啊。
1: 好的，好的。
0: 去哪里好呢？
1: 赶海哈，其实确实到了夏天的话，也给大家分享两个地方。这个也是之前其实连线当中有分享过的一些景点。首先第一个就是杨梅坑，然后杨梅坑那个鹿嘴山庄就是有一个鱼洞的，那里就是周星驰电影《美人鱼》拍摄地。所以我觉得景色也挺好的，然后也还是比较适合赶海。然后呢，有网友就分享赶海的时候会有一些小螃蟹呀、海螺、青口、小生蚝等等，白贝、沙贝都会有哈。杨梅坑赶海。然后第二个就是教场尾沙滩，然后这个其实也是教场尾旁边有个大鹏所城，然后也对，也很适合，就是不要说光来赶海哈，然后呢你可以大鹏所城啊附近都可以玩一下。然后这是教场尾赶海，它这个早年有着我们深圳小鼓浪屿的一个称号哈，所以也可以来教场尾沙滩赶。

0: 露一下，然后也提醒我们中山的朋友，近期来的话，因为他从五月份一直到十月份，他是去这个大鹏这边是需要预约的。对，深圳交警微信公众号在大鹏半岛的话，如果说途经这个区域是需要提前的预约通行，周末过来的话，然后也提醒大家就提前的预约一下就可以了。
1: 好的，谢谢小溪，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啦。
0: 好，谢谢林恩丹露，下周见，拜拜，
1: 拜拜。
0: 好，刚刚呢林恩丹露所分享的中山方面的美食哈，真的是很多好吃的一些百年老字号啊，骑楼等等，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文旅中山的微信公众号。刚刚分享的内容是在7月23号百万博主中山创业老街逛吃清单收好，然后里面就会有详细的内容分享了。你看昨天是跟江门台，今天中山台，周一是顺德，我相信只要是好好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哈、啊，就是周末你根本就不愁没有地方去啊，每一次连线分享的地方都很值得大家去打卡，不管你是喜欢吃还是说想去玩都可以。但就是最近天气不太好哈、啊，这周末其实就昨天不是跟兵哥连线嘛，然后一直很想去江门的赤坎古镇，这个真的小米也去了两次了，然后一直被安利，然后我也狂刷到，但就是最近天气不太好，然后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所以也提醒大家，外出游玩还是要看好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再规划好自己的行程。我们再来关注啊，那相信啊，最近啊，演唱会的热度依然在持续升温，然后很多人他看演唱会会想着，我来都来了，我买了那么贵的门票进来，那我一定要出片儿，是不是？我不管是录我喜欢的歌手喜欢的歌，还是我自己拍照，我一定要出片儿。那要出片儿的话，我没设备怎么办呢？没有装备出不了片儿哈。所以呢，最近啊，网上呢就流行了一种叫做看演唱会的拍照神器。随着演唱会市场的持续升温，租赁长焦配件手机，还有像Pocket 3啊这些拍摄的设备，正成为不少消费者观看演唱会的新选择。有媒体发现啊，目前人人租、支付宝租赁、闲鱼等多个平台都已经上线了演唱会相关的租赁服务，并且呢，围绕观演的场景推出了演唱会专区、热门演唱会神器、演唱会直拍等专区，提供像一些长焦旗舰手机啊，还有 Pocket 3这些热门的一些拍摄的设备。不过呢，有消费者表示，部分平台的页面展示的价格和实际支付的价格存在差异。页面虽然说标注了较低的日租价格，但自己下单的时候才发现，实际租赁价格与最初看到的价格并不一致。有网友说，原本以为几十块钱就能租到，但是呢，真正选择演唱会需要的一两天租赁期之后，你就发现实际价格会远远的高于页面展示的价格。媒体记者呢，在某租赁平台查询发现，平台商家页面标注的是，3.4元每天起这些最低的日租价格，很心动哈。但是呢，消费者如果说想要享受这个价格，往往需要租满30天，甚至365天，而仅租赁一天或者1到3天用于观看演唱会的这种服务的时候，实际上支付的价格是每天45块钱。在商品的列表页面啊，最低日租金对应的它的租期条件并没有同步展示，消费者呢，你需要进入商品的详情页，并且呢选择具体的租期套餐之后，才可以看到实际的支付价格。针对页面价格和实际租赁价格存在差异的情况，租赁的平台客服也表示，页面展示的最低日租金通常是按照最长的租期或者最优惠的套餐计算得出的。好，那这个钱没那么便宜，我认了，对吧？那除了页面展示的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存在差异之外呢，部分商品还存在页面标注日租的价格，实际仅提供长期租赁方案的情况。在人人租平台，有部分商品的列表呢，它是标注了每天17.49元起。 但是呢，你进入商品的详情页之后啊，你就发现这个商品它只提供365天的租赁方案，并没有设置按日期去选租赁的一个选项。此外呢，相机租赁还存在设备未按期交付、质量认定存在争议、售后保障规则不清晰等原因。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啊，大量网友发布相机租赁的避雷帖，然后呢，有不少消费者也反映，租赁相机之后呢，极易和商家产生产品的设备质量啊，还有新旧划痕等定损的纠纷，维权举证难度较大。你看，就有网友分享说，租相机一定要据理力争。他租相机之前呢，是在某红书上看到过这样的，所以呢，第一次租的时候比抱一个小婴儿还小心。就这还是被坑了。加他的微信，商家加他的微信，跟他说什么镜头磨损。我说我收到跟发走都留了照片跟视频，然后呢，直接把他给删了。他就给我发信息说，哎呀，小气，不要这样子啦，什么什么的。反正呢，他也说好多商家都是指望这个来坑小白的。还有网友说，我也是，我正常使用，突然间镜头不显示了，我什么都没有干，然后商家让我承担维修费，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哈。所以确实涉及到这一种数码类的产品，它本身价值就比较高，然后呢，像镜头啊，会有一些划痕，它也都是很正常的。一旦要跟商家去扯的话，就很麻烦哈，就有点说不清了，是吧？因为东西确实在你手上用了，然后呢，又有可能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在你手上之前它就有的，所以拍好视频留证很关键啊。对此呢，律师也解读，针对相关租赁平台的价格展示、履约保障及售后责任等问题呢，目前演唱会设备租赁属于快速发展的新消费场景，但是平台以及商家在价格展示、还有格式条款提示、违约责任承担等方面应该进一步规范。那对于部分页面标注的价格，比如说每天17.49元起，但消费者实际选择1-3天短租支付价格明显更高的情况，律师也认为呢，该做法存在一定的合规风险。如果页面展示的最低价格仅适用于长租，而短租价格显著高于显示价格，且未在同一页面进行清晰显著的提示，可能就涉嫌违反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构成让人误解的价格宣传。平台也应该以同等的显著的位置哈，去标明不同租期对应的实际价格，提高价格信息的透明度。那对于设备质量的一个争议呢，律师也建议消费者在签收设备时应及时检查外观以及功能，并且保留完整的开箱视频、故障录像、还有聊天记录、验货以及归还视频等证据，以便发生争议时进行责任认定。
2: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欢行最美四季。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了，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2: 老板，结账
4: 来嘞。
2: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呢，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5: 雨天开车出门，遇上路面积水路段，可得打起12分精神。要是车辆不小心在积水中熄火，务必牢记，绝对不能尝试再次启动发动机，否则不仅可能让发动机直接报废，还会给后续的维修带来巨额开销，实在是得不偿失。很多司机在情急之下会抱有侥幸心理，觉得再试一次或许能成功，但他们不知道，积水很可能已经通过排气管倒灌进发动机舱，发动机正常运转依赖气缸内的空气压缩，一旦有水进入气缸，液态水无法被压缩，强行启动会导致活塞被顶弯，连杆断裂，甚至缸体破裂，这些核心部件的损坏甚至等同于发动机彻底报废，维修费用往往接近甚至超过发动机本身的价值。遇到这种情况，正确的操作是立即关闭点火开关，打开双闪警示灯，在确认周围没有来车且安全的前提下下车，在车辆的后方50到150米的位置放置三角警示牌提醒后车，随后撤离到路边的安全区域，联系专业的拖车和保险公司前来处理。另外，过积水前可以观察前车通过情况，若积水漫过轮胎的1/3以上，或看不到路面标识线，最好果断绕道。雨天行车，安全至上，别因为一时的疏忽酿成大损失。
6: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5: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
0: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5: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举办了。
0: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好，北京时间8: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我是小西。继续关注天气啊，受珠江口南侧雷雨云团北台的影响，深圳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7:25发布南山区、宝安区、珠江口和深圳湾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1到2小时内会有雷雨，时伴有8级以上的阵风，并且会伴有强雷电，请落实各项防风、防雨、防雷电等措施。受到南部海上不断向西北移动的雷雨云团带的影响，目前深圳局部已经开始下起了小雨，分区雷电大风预警信号生效中，雨时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

0: 又恰逢上班的高峰期啊，也提醒大家外出记得携带雨具，要注意出行安全了。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依然是下雨，那8月1号到3号深圳降雨频密，暴雨风险高，8月4号到5号依然是有阵雨的，近期多降雨，累计雨量大，土壤的含水量高，建议做好强降雨的防御工作，同时要加强防范地质灾害及其次生和衍生灾害的影响了。再次提醒各位车友哈，雨天湿滑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出门记得携带雨具。同时出行在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的。好，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来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记者从最新一期的市政府公报了解到，深圳市民政局、市财政局联合发布《深圳市养老机构从业人员补贴办法》，将于今年的8月1号正式实施。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从业人员可以同时申请享受入职补贴与岗位补贴，旨在建立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培养和激励机制，提升行业吸引力。办法明确，补贴对象为全市行政区域内依法登记备案的养老机构中的两类人员，专业技术岗位人员，如医师、药师、护士、技师、社会工作者和养老护理员。其中，入职补贴适用于上述两类人员，岗位补贴则专门面向一线养老护理员。养老机构内的事业单位在编人员、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岗位人员，以及曾被依法依规列入养老服务领域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从业人员，不纳入补贴范围。为吸引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毕业生进入养老服务行业，办法设置了入职补贴，主要是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毕业三年内进入深圳养老机构，从事一线专业技术岗位或养老护理技能岗位工作累计满三年，并持有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职业证书还有职称证书，就可以一次性领取入职补贴。再来关注，近日海关总署通报2025年度全国综合保税区发展绩效评估结果，在全国161个参评综合保税区中，深圳综合保税区表现抢眼，在前十榜单当中占据两席，其中前海综合保税区强势摘得全国第二，跃居东部地区的榜首，福田保税区位列全国第七。这几年深圳综合保税区外贸的发展能级稳步跃升，根据海关统计，2025年四个综合保税区进出口总额101.8亿元，占全市外贸总值的22%，今年的上半年进出口总额达6972.1亿元，占比提升至24.2%，四个综合保税区已不足全市0.5%的面积，贡献超20%的外贸进出口值，每平方公里创造外贸进出口超1000亿元，已成为深圳外贸稳增长的中坚力量。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制度创新的持续赋能，深圳海关立足综合保税区功能定位，打造全球中心仓等监管模式，通过整合仓储要素资源，将供应链物流企业的保税仓、普通仓、合仓两仓合一，借助货物的按状态来分类监管，一体化供应链管理等措施，助力企业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实现一区多功能、一仓多形态的集约化运营，有效提升企业仓库利用率15%，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再来关注，近日中国船籍社向深圳前海企业深圳中远海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颁发国内首张远洋船舶气象导航服务系统证书，标志着我国在远洋船舶气象导航领域拥有了独立的技术标准和产品体系，具备了自主可控、数据安全、符合

0: 标准符合标准的服务运营能力。船型安全、绿色低碳是远洋航运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诉求。远洋船舶气象导航系统既能帮助船舶精准避开台风、巨浪等恶劣气象区域，同时通过优化航线、调整航速，有效减少燃油消耗。此次认证同步建立了国内首个针对远洋船舶气象导航服务的标准化评估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了可量化、可复制的质量准绳，迈出了从技术应用向规则制定的坚实一步，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航运业标准化进程中的参与度和影响力。再来关注广东省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普通实施客货分离措施。那么中型重型的货运车辆要靠右通行，但是总有部分的大货车司机贪图方便求快，铤而走险，占用快车道。记者日前了解到，为保障辖区高速路段的安全有序，深圳交警组织开展高速公路大型车辆行车秩序整治行动，严查大车不靠右行驶、低速占道、违规变道等违法行为，全力推动大车靠右各行其道成为高速通行规范。深圳交警表示，将通过无人机巡查、视频监控抓拍等方式，加强重点时段路段巡逻管控，常态化开展高速公路通行秩序治理，并依托收费站入口执勤点位，同步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劝导，对过往大车驾驶人开展面对面警示教育，讲解高速大车靠右通行的法规要求以及违规占道行驶的安全危害。好，再来关注中考方面的信息。记者从深圳市招考办了解到，根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及深圳市2026年中考招生工作的安排，7月30号9点至31号的18点开展深圳市2026年中考第三批次和第二次划线录取志愿填报工作，8月1号完成第三批次投档录取，8月2号进行第二次划线录取。第三批次的招生学校为部、省属以及跨市中职类学校，第二次划线招生学校为本市高中阶段学校。市招考办提醒，符合条件的考生可同时填报第三批次和第二批次划线录取志愿，但已被第三批次招生学校录取的考生将不再参加第二次划线录取。在第三批次的志愿方面，参加深圳市2026年中考未被任何学校录取且符合深圳市中考划线录取资格的考生，可登录中考招生管理系统填报志愿，每名考生最多可填报6个志愿。第三批次录取由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组织实施，录取时间为8月1号，从8月1号的18点开始，考生可登录深圳招考网招考服务栏目查询录取结果。好，继续关注。日前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平安联合主办的少年科技中国行2026年科技素养提升计划在深圳启动。这一次公益行动将以沉浸式体验加专业化教学的活动模式，带领近200名青少年跨越深圳、上海、嘉兴、北京四地，参访12家知名科技企业及高研研究所。那么这一次活动参与者主要包括全国各地平安希望小学的师生，经由社会招募的青少年科学爱好者以及大学生志愿者，全体人员将搭乘国内首趟公益教育的科技列车，从深圳一路开往北京，启动为期9天的科技探索之旅。
1: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还我们今天周五哈，继续聊一个比较轻松点的话题。昨天跟小闹聊说，哎呀，距离我们上次去玩应该是4月份桂林的时候哈，就觉得人真的得时不时的出去走一走，充充电哈，这样才更有能量的来上班，就觉得又很想出去玩。 但呢，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年假，没几天哈，所以这个出去玩去哪里玩，哎，取决于自己有多少假期，还有就是要看季节，因为现在不是夏天吗，很热，所以很多朋友他可能在出去玩的时候会优先选择一些避暑胜地，就夏天适合去待的地方。夏天适合待的地方有什么特点呢？我觉得很简单哈，就是凉快舒服，对不对？那今年夏天呢又热出了新高度，不少地方白天的温度就已经接近40度了。在7月21号的时候呢，新疆爱丁湖景区也是出现了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个50度加，地面滚烫，空调不停，但是呢连夜都迟迟下不来的温度哈。你可能我们都属于同一个夏天，但是在中国却存在着另外一种天气，有的地方呢傍晚还要披上一件薄外套，还有的地方夜里睡觉还要盖被子哈，不开空调那种。还有呢，有人在森林草原吹吹凉风，有人在雪山脚下享受20度左右的盛夏。那为什么同样是夏天，体感舒适却如此不同？答案呢就藏在我们中国夏季的舒适地图里。好，如果说你有时间有假期，然后呢想要去玩，那夏天适合去哪里呢？我们今天呢在接下来的时段哈，会从我们中国的不同区域给大家推荐适合纳凉的地方。首先就是东北，这个不用说哈，东北呢地处我国高纬度地区，夏季太阳辐射相对较弱，加上大兴安岭、小兴安岭、长白山等山地以及广袤的森林湿地和草原共同调节气候，那使这里的林区、草原等山地区域夏天的气温都保持在20度左右。进入东北的大小兴安岭是我国天然林最集中、面积最大的森林分布区，也是东北夏季凉爽的重要来源。那么其中呢，大兴安岭啊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大型山脉之一，高纬度和广袤的森林就一起调节了这里的气候，森林不断地蒸腾水汽，大片的林海像一座天然的空调，让这里成为我国夏季最凉爽的区域之一。那位于山脉北端的黑龙江漠河北极村哈，也是中国最北的村庄。很多人说到漠河会想着我冬天我要去最北的地方，我要去感受冬天，但其实夏天哈，这里也是很漂亮的。每到夏季呢，这里会迎来一年中最长的白昼，白桦林对吧，与这个悠悠黑龙江相映成趣，非常宁静清凉的北国风光，也让它成为不少人向往的北境夏天。好，继续向南来到内蒙古的兴安盟阿尔山。那么其实这里既有大兴安岭的森林，又保留着火山喷发留下的熔岩天池和温泉，一座城市同时汇聚了森林、火山、湖泊和温泉等多种景观，在国内并不多见。凉爽的气候啊，也让这里成为我国北方著名的避暑胜地。然后长白山就不用说了，如果说大小兴安岭的凉爽来自森林，那么长白山则源于火山、高山和森林的共同作用。作为东北最高峰，长白山呢是一座大型的休眠火山，千万年前的火山喷发塑造了天池、瀑布、温泉等火山地貌，2000米以上的海拔，再加上超过85%的森林覆盖率，那么山区胜景啊，它的盛夏平均的气温都不足20度，所以也很舒服哈。然后长白山也是，我之前去也是冬天，就广东人嘛，就是想去看看雪，是不是？所以很多人也会觉得，哎，长白山是不是更适合冬天去啊？去看雪、看天池结冰。但其实每年的6月到8月，哈，也是长白山最舒服的一个季节，因为冰雪消融之后呢，天池蔚蓝如镜，长白的瀑布飞流直下，还有高山草甸，还有月桦林，以及针阔混交林，随着海拔依次展开，完整的展现出了山地垂直自然景观。然后我就一定要说了，在长白山东麓的延边朝鲜自治州同样凉爽宜人。那受到山地气候的影响，这里呢夏天的平均气温是大概20度嘛，朝鲜文化、美食与边境风情也让 延边州成为这几年热门的避暑旅行地。至今哈，这个朝鲜那边吃的，朝鲜族吃的烤肉，我现在想起来真的都流口水哈，延边吃的烤肉。好，今天下午又想

约上小闹来吃烤肉了哈，这一点我跟小闹真的口味很一致，我俩都喜欢吃那种东北口味的烤肉哈，就真的有大口吃肉的感觉。好，我们继续说哈，不说吃的，继续来说风景。下一个分享就是呼伦贝尔草原了，离开森林大兴安岭西路，又孕育出另外一片夏季天堂，那就是呼伦贝尔。呼伦贝尔呢，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大型草原之一，森林、草原、河流与湿地交织成完整的生态系统，高纬度和优越的生态环境一起塑造了这里的20度左右的夏天。那么除了草原呢，呼伦贝尔还拥有丰富的森林和湿地资源。北部的额尔古纳湿地呢，是我国目前保持原生态状态最完好的湿地之一，大片的湿地就如同天然的调温器，和森林河流一起调节局地的气候，即使是盛夏哈，那么这里依然是感觉非常的凉爽湿润，这里呢也成为了呼伦贝尔夏季非常舒适宜居的原因之一。说完了东北，其实呢还可以去哪儿？还可以去西北雪山高原间遇见凉意。与东北依靠高纬度不同，西北的凉爽呢大多是来自于高海拔和复杂的地形，像阿尔泰山、天山、祁连山以及青藏高原、东北原共同抬升了地势，使这里呢即使在盛夏也同样凉爽宜人。阿尔泰山呢，是位于新疆的最北部，也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山地之一，也是我国唯一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三国相邻的山系。高纬度和高海拔就一同塑造了这里凉爽的夏季气候。6月到8月哈，盛夏它的平均气温都只有20度左右，那么即使是盛夏，早晚呢也需要添一件薄外套啊。好，阿勒泰就不用说了哈，它也是位于阿尔泰山南麓的阿勒泰，它一直是著名的一个避暑胜地。每到了夏天呢，阿尔泰山积雪融化，雪呢就会汇入喀纳斯湖，湖水澄澈幽蓝，泰加林、白桦林铺满山坡，与雪峰共同构成了我国少有的北方森林的景观。西北像还有青海湖对吧，以及甘肃的南部都是非常适合去玩的。除此之外还有西南哈，西南高海拔以及峡谷地区，那么这里也是冬暖夏凉，寒暑皆宜，四季如春，物产丰富，生态环境优良。比如说位于横断山区东缘的四川凉山，还有像之前我跟小闹去的川西那一边党岭、格聂，这些呢都是到了盛夏哈，风景很美，然后天气也非常舒服的地方，适合夏天去哈。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其实很多地方还有像贵州的六盘水、贵州的毕节对吧，到了夏天去的话凉，然后呢玩的地方又好吃，都是非常适合夏天去玩的。那么夏天你们心中理想的避暑地是哪里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柔媒来进行分享哈。今天是周五，我觉得现在刚刚所说这些地方都太远了，现在订一个机票走不太现实，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心在，我们就仿佛去过了哈，也希望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别的地方的夏季是怎样的，然后也可以规划一下自己夏天的一个出游计划了。好，那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哈。今天是周五，也提醒大家周末依然是会有下雨的情况，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下周一我们再见了，拜拜。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溪。

0: 今天深圳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有暴雨风险，气温25到29度，东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7到8级，相对湿度70%到95%。首先关注保安新闻。昨天下午，宝安区低空经济公共服务中心2楼会议室里人头攒动，不同于传统的招商推介会，这场由区财政局、国资局主办，区卫健局与宝安交通集团承办的对接会，更像一场精心组织的双向奔赴。10家区属公立医院带着真实需求到场，11家优质医疗企业亮出核心能力，政府职能部门现场解读政策，回应诉求。昨天，宝安区文明观察团走访调研行动正式启动。当天阴雨绵绵，细雨浸润街巷，由区文明办牵头，联合区委组织部、区人大办、区政协办组建的观察队伍集结出发，区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志愿者及市民代表组成观察团，冒雨深入新安西乡街道一线，以脚步丈量社区街巷，实地查看市容环境、交通秩序与基础设施现状，精准梳理城市治理堵点。为切实提升辖区外卖快递配送人员的交通安全意识，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近日福永街道交安委办联合福永交警中队，面向辖区快递员、外卖骑手开展交通安全专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播放交通事故警示片、发放宣传手册、设置互动问答环节等方式，向骑手们普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下面关注深圳新闻。近日，在深圳海关所属大鹏海关监管下，最大装载量达2.4万标箱的现代格丹斯客轮，装载着彩色液晶显示屏、电冰箱等智能家电，缓缓驶离深圳盐田港集装箱码头，前往新加坡等 APEC 成员经济体市场。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733.42万标箱，同比增长7.14%。近日 Amazing 深圳深圳文旅海外推介会暨深圳维尔比耶音乐周2027发布会在瑞士阿尔卑斯山麓的维尔比耶举办。本次活动恰逢中瑞创新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来自欧洲的文旅机构代表、艺术界人士、古典音乐爱好者及当地主流媒体代表共60余人齐聚阿尔卑斯山，共赴一场科技加古典音乐加城市文旅的创新之旅。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溪，感谢您的收听。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好的，周五上午的10:06，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来自于 FM104.3 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访谈。大家上午好，我是笑笑。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由笑笑来陪各位度过。眨眼眨眼呢，又到了7月底了。我每个月都要感慨一次，哎呀，又过了一个月，又过了一个月，这一个月一个月过得真快呀。一看7月都已经过完了，这一年，过了2/3了，对吧？那么8月起呢，有一批法律法规和这个部门规章也将施行了，所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日起施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呢，我国的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一共是5编，1242条，各编呢依次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负责、环境保护法等10部法律同时废止。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明天起施行，规定要求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的时候，应当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的明示表。那么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应该注明贷款本金金额，并逐项列明贷款人及其合作机构收取的各息费项目，以及这个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和收取主体。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呢，综合计算正常履约情形下借款人承担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天起施行，办法要求未经批准社会组织不得开展以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等为对象的城市、支乡、基地等授牌命名活动，不得开展包含国家、中国、中华、亚洲、全球等类似含义字样，以及虽未冠以相关字样但实质是具有类似含义的评比表彰活动等。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明天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引导退役军人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通过教育培训、就业支持、创业扶持等措施，促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特殊货物物品卫生检疫管理条例从明天起施行，那么这个规定呢是适用于血液等人体组织、病原微生物、生物制品等这进出境卫生检疫监督管理呢，进出境特殊的货物物品单位应当是建立特殊货物物品生产、销售、使用的记录的，那记录呢也应当真实，保存期限是不得少于3年的。好，这是8月份的新规。那接下来跟大家来关注到的另外的一些内容，我们跟大家先说到一个咱身边的事儿吧，就是跟大家说一场演出是今天和明天有2场在滨海艺术中心会上演的，是巴黎芭蕾明星顶级阵容来送上的2场这个芭蕾明星精品荟萃，叫在巴黎的星空下。这是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12位舞者的一个访华演出，而且呢这其中包含了他们的明星舞者。然而这明星舞者他不是大家以往印象当中的，比如说他就是个明星，或者是说他拿到什么首席舞者认证什么，不是，他是独属于他们这个舞团的一个很顶尖的认可。他不是通过考试的方式或者怎么样，
这种方式，是真的就是认可。就比如说很多一些这种很重量级的一些剧目，然后这个舞蹈的编导啊就会想要和这个舞者去进行合作啊，而且呢他在技术技巧上呢肯定不用说了，还有就是在于他的表达上等等全方位都得是非常突出的，这样的人才能够胜任这个角色。那么他这种明星舞者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少的。今明两天他的整个的剧目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选择自己比较喜欢的这个剧目，一共是每天120分钟。因为昨天的时候他们在彩排，然后我去到那边后台悄悄的去看了一下他们彩排的时候的场景，我觉得还是蛮震撼的。就原来我们看的更多的是俄派芭蕾，法派芭蕾看的并不是特别的多。然后法派芭蕾我觉得给我的感觉就是，首先他们的服装特别的吸引我，明显就是他们用他们自己的话形容就是高定，就是跟我们以往看到的，比如说原来电视节目当中看到的，或者短视频当中去看到的一些这种芭蕾舞段当中演员的那个服装还是挺不一样的，就是质感非常好，然后它的设计感也非常赞。还有就是演员的整个呈现上面，你会发现啊，真的是这种顶尖的舞者真的不一样。就他真的能把那个角色的情感很精准的通过肢体的方式传递给你。反正如果大家我觉得有时间的话，我还挺推荐大家去看一看的。今明两天它都是晚上8点的开始，8点场，8点开始。

好的，那么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来自于 FM 104.3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访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方面。今年的龙舟水期间呢，阳江三天是倒完了大半年的雨，然后从7月1号到28号，广州有18天发布了雷雨大风预警信号。台风红霞刚走，新一轮的季风降水又接手了广东。那么今年的夏天，其实广东人似乎每天都在经历着电闪雷鸣，一秒天黑，航班延误，列车晚点也时有发生，出行也因此受到了不小的一些影响。那么雨水不停的背后，一场超强厄尔尼诺正在赤道太平洋快速的发展，它与台风季风叠加影响，正在悄悄的改变华南上空的大气环流。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首席的预报员江华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给出了一个判断，他说依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这次事件的强度和类型更像1998年的夏天，这个超强厄尔尼诺诱发长江全流域特大洪水，全国29个省区市受灾，直接经济损失是2551亿元。20余年间，我国气象监测还有包括地方工程应急救援体系都是持续完善的，同等规模气候灾害带来的损失已经显著下降，但是极端天气本身的破坏力并未减弱。这场对标1997-98年的超强厄尔尼诺潜藏的气候风险是不容轻视的。那么这次厄尔尼诺的演化路径是异于常规的，而且形成机制也特别的特殊。厄尔尼诺就是指的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持续异常增暖的气候现象，峰值大多是出现在每年的年底。那以往事件当中呢，赤道西太平洋这个西风爆发是推动中东太平洋海温上升的核心动力之一，但是今年6月份之前西风强度偏弱，太平洋依旧是快速升温的。监测数据显示呢，这本轮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增暖势头迅猛，关键海区海温指数4月是0.47摄氏度，5月0.94摄氏度，6月1.55摄氏度，3个月攀升超过了1摄氏度，那么近一周已经达到了2.2摄氏度了。从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呢，海域升温的速度仍然在加快。江华介绍说，早在2025年的下半年，南太平洋、北太平洋、热带外海域以及就是印度洋次表层已经观测到大范围的异常暖水。2026年的3月，春季厄尔尼诺以及气候预测会商的时候，西太平洋次表层大范围增暖信号已然显现。那么后续呢，西太平洋次表层这个它的这个暖异常是不断东移的，热带外区域暖海温持续是向赤道输送，那么三陆这个海洋的异常波动汇集赤道中东太平洋，合力就推高了海域的温度。那么江华表示说，本轮事件依靠海洋内部次表层波动合力催生，属于十分少见的情形。根据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的研判，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表层海温

这个异常强度已经超过了1997年、98年同期的水平。预计呢，今年秋冬季核心区的海温指数可能会达到2摄氏度到3摄氏度，达到这个强到超强厄尔尼诺的标准，也刷新历史极值的可能性会是持续增大的。那么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环境学院大气科学系的副教授陈磊提醒说，他说虽然当前海温信号与历史上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是有相似性的，但是最终能不能成为超强还取决于未来几个月西风异常能不能维持，新的暖水波是不是继续产生。那目前多数的预测显示厄尔尼诺还会继续增强，但最终能冲到多高仍然是有不确定性的。这个厄尔尼诺强度并非这个洪涝灾害的决定因素哈。那么陈磊解释说，长江流域能否发生这个流域性的大洪水是由副热带高压位置强度、夏季风强弱还有印度洋海温等等多重这个环流条件来共同决定的。1998年特大洪水正是超强厄尔尼诺叠加了多项大气环流异常形成的极端灾害。那么值得重点去警惕的就是厄尔尼诺峰值出现在年末，最强气候影响往往是滞后到次年的。江华也介绍说，厄尔尼诺峰值过后呢，残留暖海温异常将会在次年的春夏向西北太平洋传播，借助菲律宾反气旋、副热带高压改变我国的气温降水的格局。菲律宾反气旋能够持续的把这种暖湿的水汽输送到我国的南方，为持续性降水提供充足水汽。陈磊梳理时间规律，他说厄尔尼诺发生当年呢，多出现暖冬秋季台风活动变化等等这些轻度的影响，那么次年的春夏才是降水异常、洪涝风险集中爆发的窗口期。那本轮气候预判有三大关键的观测节点，今年秋冬季厄尔尼诺峰值强度，明年春夏季印度洋海温状态，明年春夏副热带高压与反气旋位置强度将直接决定华南、长江流域汛期风险等级。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也研判说，今年秋冬厄尔尼诺成熟期，华南、江南降水亦偏多，2027年春夏季降水偏多范围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长江流域洪涝大范围高温热浪风险也会同步上升。那么今年入汛以来的天气的实况已经显现了这个趋势哈，广东龙州水全省平均的雨量是偏多21%的，阳江阳春河口镇就曾录得了72小时累计降雨是达到了1767毫米这样一个极端的记录。那么七月广东接连遭遇了台风美沙克然后红霞袭击，强降雨也是轮番来袭，厄尔尼诺持续输送南海孟加拉湾暖湿气流，叠加季风、台风活跃，造就了这个现在今年夏天就是华南多雨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么陈磊分析说，他说2027年夏季在多重环流系统共同的作用之下，长江中下游梅雨和降水可能会偏多，流域洪涝的风险有所上升，山区丘陵地带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等次生灾害可能性高，局部区域可能会出现持续性的高温热浪。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明确预警说，2027年夏季，长江流域降水异常偏多，极端洪涝风险偏高，这防汛的压力还是比较严峻的。这个本轮厄尔尼诺背景下，西北太平洋台风活动的特征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华南沿海防御思路只需要随之去进行调整。江华也分析说，今年台风生成总数和常年来说大体是持平的，但是生成原地明显是偏东偏南，台风向西北方向进行的时候，在温暖洋面上停留时间更长，持续获取能量，更容易发展成为强台风、超强台风。江华提醒说，要重点防范强台风诱发的巨浪、风暴潮以及海水倒灌灾害。

象台首席预报员吕新燕也捕捉到今年台风异常的特征，说这个斯拉克、巴威、米克拉多个台风发展到了超强级别，生成的位置普遍都是偏东的。他表示说，秋季台风走势仍然是有变数的，需要持续的跟踪最新监测预报。那么对于广东、广西、海南来说，每一个进入南海的台风都不容小觑，不能只是紧盯着台风的路径。那么这个强台风登陆会带来狂风暴雨，沿海出现巨浪、狂浪和这个狂涛，那风暴潮引起的风暴增水容易引发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的淹没的风险也会比较高，破坏力极大。那么江华也给出了沿海防御的建议，就是低洼片区危防群众要及时的去转移避险，然后关停滨海景区和游乐设施，海上鱼排从业者包括这个渔船渔民要尽快上岸躲避。厄尔尼诺的影响不只局限于短期的天气，连锁反应呢会持续辐射向生态呀、渔业呀、农业等等民生领域。陈磊认为，海洋对陆地的影响分为两层，一是这个天气层面，海洋是全球热量、水汽主要来源，海温异动打乱大气环流，催生暴雨、高温、台风。二是民生层面，海水变暖，珊瑚白化，鱼类活动范围改变，渔业资源和这个海水养殖受到冲击，最终会反映在海产品的价格和这个供应上面。放眼长远，海洋是地球重要的碳汇。那么海温上升，生态退化会削弱海洋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加剧全球变暖，形成恶性循环。江华提到说，海洋碳会下降，会扰乱季风和降水分布，扩大区域旱涝的差距。海平面上升，抬高风暴潮基准水位，会放大台风的破坏力，持续加重沿海土壤盐渍化的问题。那么海洋看似遥远，气候波动最终层层传导，影响大众的生产生活。针对跨年度的气候风险，陈磊提出了常态化的防御建议。他说，不要掉以轻心，也不要过度的恐慌，持续关注官方的这个气象预警，不传播网络不实的传言，结合居住地风险的类型，排查洪涝、地质灾害隐患，备好基础应急物资，主动学习极端天气避险知识，提升防灾的意识。江华直言说，本次超强厄尔尼诺影响范围广、周期长，潜在灾害风险高，不能轻视，必须提前的去谋划防范。那么对于华南沿海、长江流域民众来说，本轮对标1997、1998年的这个超强厄尔尼诺，预示今年冬季大概率会偏暖。那么真正严峻的防汛、防台风、防洪涝考验落在2027年夏天。赤道太平洋海温仍在攀升，暖冬将至，明年夏天才是真正的考验。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关注到的依然是一个身边事儿哈。从这个广州地铁集团获得一个消息，经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批复同意，穗深城际铁路就竹料到新塘南是今天的12点正式开通运营。这个穗深城际铁路呢，是竹料到新塘南，全长是48.2公里，新设了一共是7座车站，就包括了中洛潭东啊，九佛啊，新龙啊，镇龙啊等等，一共是7座。那么新线开通之后呢，会进一步加强广州东部轨道交通之间的联系。就是市民在这个镇龙站通过连廊就可便捷的去换乘广州地铁14号线这个知识城支线，包括

0: 21号线在九佛站可以站外去换乘广州地铁14号线知识城支线。穗深城际铁路呢，它是支持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加上12306这个双票务系统的，大家可以选择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票务系统，或者是在12306上面去进行购票都可以。那么也可以通过线下自动售票机和车站的人工售票窗口去购买车票。相对来说整体就非常的方便哈，那把这个信息也提供给大家。好的，时间关系我们接下来稍进一段半点宣传，那回来之后呢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最近的一些热议的新闻。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 104.3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

0: 节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 1043民生访谈回来之后，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深圳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的10:19，在这个南山区的南头、南山、蛇口、招商、粤海街道，还有这个宝安区的福永、西乡、沙井、新安、杭城、福海、新桥街道、珠江口和深圳湾，这个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因为在接下来呢，预计1到2小时，上述区域呢将会出现20到40毫米的降水。那么全市也进入到暴雨的戒备状态，而且在上述区域也存在着山洪风险，要注意防御暴雨可能引发的局部的内涝和山洪等灾害。好，再来说一遍重要的事情，多说一遍哈。预计南山区南头、南山、蛇口、招商、粤海街道，还有宝安区的福永、西乡、沙井、新安、杭城、福海、新桥街道、珠江口和深圳湾，1到2小时内将会出现20到40毫米的降水。深圳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的10:19，在上述区域发布了黄色暴雨预警信号，全市进入到了这个暴雨戒备状态。上述区域存在山洪风险，要注意防御暴雨可能引发的局部内涝和山洪等灾害。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日前呢，国家药监局发布2026年第66号公告，要求呢对感冒灵颗粒、胶囊片剂、还有茶剂、全口服剂型说明书统一修订，其中的警示语一栏当中需要明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用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等。感冒灵是一款畅销极好的药，论知名度不输给当年风靡一时的板蓝根。那么这么一款国民神药为什么会影响开车了呢？那么这一次说明书修订主要是涉及感冒灵复方成分相关风险提示。新版说明书警示语将明确感冒灵含有对乙酰氨基酚。还有马来酸氯苯那敏和咖啡因。那么服药期间呢是不得饮酒或者是饮用含酒精的饮料的，不得同时服用其他含有相同或相似成分的抗感冒药，和其他解热镇痛药合用，可能会增加肾损伤的风险。湖南省药品流通行业协会原秘书长黄修祥他告诉记者说，感冒灵是属于

典型的中西药复方制剂，主要的西药成分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比如说这个对乙酰氨基酚呐、马来酸氯苯那敏啊，还有就是咖啡因等等。那么这一次说明书修订的核心风险来源正是其中的，我们刚马来酸氯苯那敏啊，又叫做 permin 啊，这几个相对来说 permin 可能大家就更熟一点了。它是一种抗组胺药。那么容易对中枢神经产生抑制作用，就引发嗜睡啊、乏力啊、注意力下降啊等等不良反应。这对日常普通的活动其实影响并不大，但是对于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的驾驶行为来说，会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风险。那么黄秀祥也指出说，即便部分人群服药之后并没有明显的感觉到比如困倦，但是协调和反应能力仍然可能会受到影响啊。虽然配方当中还含有咖啡因，但是由于剂量比较低，无法完全抵消 permin 的作用。按照公告的要求，那么相关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该在2026年10月15号前，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规定，向所在地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那么修订内容涉及药品标签的，还应同步完成标签修订。那么这个备案之后，生产上市的药品就不得继续使用原说明书了。以出厂药品，企业应在备案后9个月内完成说明书和标签更换，或采取其他适当的方式向患者告知相关的修订内容。除警示语调整之外呢，新版说明书还将进一步完善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内容，其中不良反应新增这个或细化，比如说皮疹啊、瘙痒啊、嗜睡、困倦、头晕、恶心、肝功能异常、肝损伤、排尿困难和肾功能损害等等内容，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以及对本品或所含成分过敏者，就是将会被列入到禁用人群。那么对于消费者而言呢，感冒药叠加食用、服药期间饮酒以及服药之后驾驶等等这些风险，将通过说明书修订进一步去进行明确。对于药品生产企业而言，此次统一修订涉及药品注册备案、生产安排、包装材料调整以及终端信息传递等等多个环节。那么从市场竞争看，新版说明书可能影响部分特殊职业人群的产品选择，例如说需要在白天驾驶或者是操作机械的消费者，可能更关注产品是不是就含有我们刚刚说的 permin， 就是马来酸氯苯那敏，那么转而选择就是不含抑制困这种抗组胺成分的一些产品。疲惫的眼睛停下来看，那么这一次修订延续了近年来监管部门持续完善中西药复方感冒制剂安全信息的政策方向。2024年7月，国家药监局曾经发布关于修订复方感冒灵制剂和银黄口服制剂说明书的公告，对复方感冒灵制剂的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等内容都进行了统一的修订。

来，接下来说到最近热议的一些事儿哈。首先说到坐飞机，暑期呢是航空出行的高峰期，最近呢有关万元机票退票仅退几百块钱的话题就引发了关注了。咋回事？就是这个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费了15,217块钱订了一张国际机票，但因为行程的变动呢，在起飞前三天就申请了退票，结果发现实际仅仅退回了432块钱，被扣费用占比就是达到机票总额的97%。平台客服就跟林先生解释说，对于已经完成的退票订单没有办法恢复。林先生认为平台界面它的设置存在问题，自己购买的机票展示在 APP 页面显眼的位置，仅用小字去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实际上这林先生的遭遇并不是啥个例哈，记者在相关的投诉平台以机票退票为关键词去进行搜索之后，就发现退票时遭遇高额扣费，这个低额退还退票规则显示不清晰，告知不充分，其实是不少消费者投诉的

焦点。不少消费者都表示说，退票时平台仅显示最终退款金额，却难以在操作之前充分理解票款被高额扣除的依据。还有消费者买了机票，却因为航空公司超售不能正常登机，看病、出行、求学计划全盘落空，行程改变要退票，却又遭遇了高额的退票费。那么法学专家明确指出，机票超售与高额退票费对于消费者来说都是属于霸王条款。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市电子商务法制研究会副会长朱威表示说，不管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这个条款都属于霸王条款，格式条款是无效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苏浩鹏他表示说，从本质上来说，这两种商业行为都是航空公司把经营风险完全转嫁给消费者，一手利用超售，一手利用高额退票费，双向挤压消费者的权益，这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做法。这个事情啊，经过媒体报道之后，7月28号，林先生陆续收到了两笔退款，那一笔呢是12000多块钱，一笔是2000多块钱，合计是14700多块钱，加上之前已经退的432块钱，这个15217块钱的这个票款就是全额到账了。但收到票款的林先生并没有就此释怀，他表示说，退与不退对于我来讲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我希望我一个人的胜利能带给千千万万消费者更多的胜利，这是我接受采访的初衷。他希望消协参照机票超售约谈会，这个也能介入高额的退票费的这样一个调查。2026年2月24号，消费者文女士乘坐东航 MU5426 从重庆飞往上海去看病。这个文女士因为常年患有慢性病，这次好不容易约上了上海三甲医院的一个知名专家的特需门诊号，她提前线上值机正常安检，抵达登机口的时候却被告知航班超售，没有办法登机。这个文女士反复说明紧急就医的情况，但是航空公司仅提供这个改签后续航班，升舱加400元现金补偿。更让她气愤的是，不少比自己晚到的旅客都顺利登机了，航空公司处置的标准完全不透明。这个机票超售是航空公司卖出票数超过实际座位数，那么航司根据历史数据预判部分旅客会退票误机，主动多售票，这个以保障航班营收最大化，但是风险全部转嫁给消费者，有人错过亲人这种重病探视，有人耽误了升学求职考试。2026年7月24号，这个京津冀三地消协联合约谈10家航空公司和5家售票平台，要求限期整改。那么对此也有媒体评论说，一张机票承载的是普通人说走就走的期待，不该成为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消除天价退票费引发的争议，应该坚守规则必须透明，权益必须对等。当提前告知不再藏在更小的字里，公平合理，真正写进格式条款，消费者才能放心购票，安心出行。当前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正在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出行作为服务消费的第一道关口，其规则的公平合理与否，不仅决定着一个行业的口碑，更影响着整个消费市场的良性循环。对此，各位怎么看呢？

来关注到另外一个律师的提醒，就是近期呢话题退货千万不要提前给取件码登上了热搜。有网友发帖说，因为提前给了快递员取件码，但是呢出于天气原因没有第一时间取走快递，重新发出之后呢需要支付额外快递的费用。根据发帖人的分析，正是因为提前给了取件码才导致额外费用产生。不少网友说自己有相同的经历，提醒大家退货的时候一定要当面给取件码。律师也提醒说，从法律层面上看，如果因为退货提前给出取件码引发纠纷，维权难度相对来说

比较大，建议消费者尽可能当面交接之后再提供取件码，就由出卖人去进行承担。交付之后呢，是由这个买受人去进行承担，但是呢，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第512条的规定，就是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订立的电子合同的标的，是这种交付商品并采用快递物流方式交付的，收货人的签收时间为交付时间。司法实践当中呢，多数退货纠纷案件的裁判的逻辑是倾向于消费者将实物当面交付快递工作人员，视为完成退货商品的交付，货物的损毁呀丢失风险随之就转移至了商家以及物流方。提前交付取件码，但是实物尚未交接，可能会造成系统揽收记录和实际货物的交付状态不一致的矛盾。仅仅凭借已揽收的电子记录，没有办法直接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货物交付行为。但是这一类的纠纷尚未形成统一的裁判标准。如果说后续发生丢件、商家拒退款等等这些争议的话，消费者可能就需要自行去举证证明，仅提供取件码，未实际交付商品。聊天记录，然后包括这个通话的录音，包括留存的照片等等，这些证据都是缺一不可的。举证的整体难度来说，就可能会提升。那么，针对运费险，就是提前核销的问题，平台运费险服务是属于平台和消费者之间的格式服务合同。那么，取件码录入就核销了运费险，是属于平台预设的规则。如果说快递员主动违规提前索要取件码，进而造成消费者这个运费险权益受损，那消费者可能会可以向快递企业主张这种过错赔偿。但是这类的索赔能不能得到支持，就取决于消费者能不能举证去证明快递员主动索码。那这个个案裁判结果是存在不确定性的。那么律师也提醒说，针对当前频发的这种同类的纠纷，建议这样：第一，就是坚持实物当面交接之后再提供取件码，如果需要改期取件，直接平台上去修改上门时间，不需要提前发送取件码。第二个是完整留存证据，如果说已经提前提供了取件码，第一时间保存微信通话沟通记录，包括这个平台订单截图，包裹没有交付的就拍摄商品留存的照片视频，证明实物仍然在本人的管控之下。还有小妞妞说，她说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打工人上班时间和快递员上班时间是一致的，往往导致时间冲突错配，无法上门面对面的去进行交付，除非是周末的时间。她说现实中一般是基于双方的信任，就是放在门口加个纸条写上退货码，这也是一个这个简便交易成本，方便双方互惠互利。对，我一般也是这么干。然后或者是说，现在就是不是有那个蜂巢柜嘛，有一些是能够放在蜂巢柜里的，相对来说也会更省事儿一点。当然还有就是，如果是大家能正点下班的话，因为他下午5点到7点也可以上门取件嘛，就还好。对，但是如果说本来自己上班的时间可能晚上也会加班啊或干嘛，确实是就是退件这件事儿有点麻烦。着急说，他说快递员总是提前要这个取件码的。我遇到的还好诶，就是我一般会比如说就没有办法当面这个交货的话，就是比如说放在门口啊，然后放在什么这个信箱上呀，然后到时候就打个电话告诉他，取件码就放在了退货的那个袋子里什么的，就还好。对，松树说，他说我通常都是把码写在包装上，这样告诉快递员，他也
不会

0: 会提前要了，多年来还没有出现过丢失或者是空寄的现象。是的，我基本上也都这么干，看来大家的做法都是蛮统一的。说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还是会就蛮有同感的，尤其在深圳我们这样的城市里面，就大家或者通勤的时间限于通勤时间问题，或者是限于工作，比如说比较忙，然后经常需要这个晚下班加班的问题也好，确实退快递这件事儿会显得稍微有点麻烦。不过我发现现在就是他退件相对来说留的那个时间也会比较长，实在不行就晚两天退呗，就放在比如说周末周六日这种。阿奇说怎么会有人提前给取件码呢，我都是把取件码贴在要退的东西的盒子或者袋子上面，快递员一起拿走就行了。好，那看一下时间哈，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锁定收听。那明天就到了这个周末了哈，在这儿呢也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但同时呢也在这儿跟大家插播一条刚刚更新的天气方面的消息。南山区南头、南山、蛇口、招商、粤海街道，宝安区新安、西乡、福永、沙井、杭城、福海、新桥街道、珠江口和深圳湾已经出现了这个小时强降雨，预计呢未来一到两小时还会出现30到40毫米的降水。深圳市气象台呢也是在今天上午的10:42在上述区域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了，全市进入到暴雨防御状态，也请远离低洼、易涝等危险区域，上述区域山洪的风险比较大，要注意防御暴雨可能引发的局部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啦，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2: 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发布时，一、居民关注暴雨最新消息和防御通知；二、学生可以延迟上学、放学，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三、暂停大型户外活动，除特殊行业外，停止高空户外作业；四、户外人员应当密切关注暴雨和交通信息，远离低洼易涝区、危房、边坡、简易工棚、挡土墙、河道、水库等可能发生危险的区域，远离架空线路、杆塔和变压器等高压电力设备，避免穿越水浸区域、接触裸露电线；五、处于低洼易涝区、危房、边坡、简易工棚、地下空间、挡土墙、河道、水库等可能发生危险区域的人员，应当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到安全区域暂避。六、行驶车辆尽量绕开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避免将车辆停放在低洼易涝等危险区域，如遇严重水浸等危险情况，立即弃车逃生。七、室内人员应当及时采取防御措施，关闭和紧固门窗，防止雨水侵入室内。八、地铁、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通道、地下室等地下设施的管理单位或业主应当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九、水库排洪河周边的人员应当密切关注水库排洪预警信号，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十、机场、港口、车站、口岸可能受到影响，

前往时，请先咨询相关信息。11，特别提示，暴雨预警信号取消后，河道周边和危险边坡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的人员，仍应当注意加强安全防范。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发布时，一，居民关注暴雨最新消息和防御通知。二，学生可以延迟上学、放学，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三，暂停大型户外活动，除特殊行业外，停止高空户外作业。四，户外人员应当密切关注暴雨和交通信息，远离低洼易涝区、危房、边坡、简易工棚、挡土墙、河道、水库等可能发生危险的区域，远离架空线路、杆塔和变压器等高压电力设备，避免穿越水浸区域、接触裸露电线。五，处于低洼易涝区、危房、边坡、简易工棚、地下空间、挡土墙、河道、水库等可能发生危险区域的人员，应当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到安全区域暂避。六，行驶车辆尽量绕开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避免将车辆停放在低洼易涝等危险区域，如遇严重水浸等危险情况，立即弃车逃生。七，室内人员应当及时采取防御措施，关闭和紧固门窗，防止雨水侵入室内。八，地铁、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通道、地下室等地下设施的管理单位或业主应当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九，水库排洪河周边的人员应当密切关注水库排洪预警信号，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十，机场、港口、车站、口岸可能受到影响，前往时请先咨询相关信息。十一，特别提示，暴雨预警信号取消后，河道周边和危险边坡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的人员仍应当注意加强安全防范。
1: 好，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方面的情况。深圳市发布分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罗湖区、福田区、光明区、龙华区、南山区、西沥沙河桃源街道、宝安区、松岗石岩燕罗街道和龙岗区布吉坂田南湾平湖吉华街道，一到两小时将出现20至50毫米的降水。深圳市气象台在刚刚11:02在上述区域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全市进入暴雨戒备状态，上述区域存在山洪风险，请注意防御暴雨可能引发的局部内涝、山洪等灾害。再来关注一下分区雷电预警信号，深圳市气象台在11:02将雷电预警信号扩展至罗湖区、福田区、光明区、龙华区和龙岗区，预计两小时内上述区域将会受到雷电的影响，市民请停留在安全的地方。

0: 1043暴雨知识知多少？
1: 暴雨来袭时不要：一、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不可因雨势暂时减弱或经验判断而放松警惕，警惕台风眼等天气突变情况；二、不要在地下空间逗留，严禁在地下室、地下车库、地铁、涵洞等地下区域停留或躲避；三、不要靠近易坠物与危险区域，避免在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及山坡、深基坑附近活动；四、不要随意接触电力设备，不触碰被水浸泡的电器、路灯杆及低垂电线，遇漏电立即双脚并拢跳离；五、不要冒险涉水或强度深水，不擅自进入未知深度的积水区，车辆绝不强闯深水区；六、不要在车内盲目等待救援，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后立即破窗撤离至高处，切勿滞留车内；七、不要雨后进山林河活动，暴雨过后避免进山、露营或进河道，防范山体滑坡与洪水复涨；八、不要擅自返回危险场所，未确认安全前不返回危房、受淹区域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九、不要食用不安全的饮食，不喝生水，不吃腐败食物及淹死的畜禽，防止肠胃疾病；十、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不造谣、不信谣，避免不实信息引发恐慌。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发布时，一，居民关注暴雨最新消息和防御通知；二，学生可以延迟上学、放学，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三，暂停大型户外活动，除特殊行业外，停止高空户外作业；四，户外人员应当密切关注暴雨和交通信息，远离低洼易涝区、危房、边坡、简易工棚、挡土墙、河道、水库等可能发生危险的区域，远离架空线路、杆塔和变压器等高压电力设备，避免穿越水浸区域、接触裸露电线；五，处于低洼易涝区、危房、边坡、简易工棚、地下空间、挡土墙、河道、水库等可能发生危险区域的人员，应当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到安全区域暂避。六，行驶车辆尽量绕开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避免将车辆停放在低洼易涝等危险区域，如遇严重水浸等危险情况，立即弃车逃生。七，室内人员应当及时采取防御措施，关闭和紧固门窗，防止雨水侵入室内。八，地铁、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通道、地下室等地下设施的管理单位或业主应当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九，水库排洪河周边的人员应当密切关注水库排洪预警信号，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十，机场、港口、车站、口岸可能受到影响，前往时请先咨询相关信息。十一，特别提示，暴雨预警信号取消后，河道周边和危险边坡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的人员仍应当注意加强安全防范。

0: 1043暴雨知识知多少？
1: 暴雨来袭时要：一、要关注预警，提前预防，密切留意暴雨、台风等气象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应对准备；二、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紧固门窗，必要时在窗玻璃贴米字胶布加固，提前检查并切断危险电源；三、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储备食物、饮用水、药品、手电筒等应急物资，并将其放在地势较高处防水浸；四、要远离危险设施，警惕坠物，避开电力设备、广告牌、老旧建筑及大树，防止触电或被坠物砸伤；五、要绕行积水路段，谨慎探路，遇到积水尽量绕行，若必须涉水，用木棍探路；六、要前往高地避险，远离低洼，迅速转移至地势较高的坚固建筑，远离地下室、车库、河道等依靠区域；七、要警惕灾前前兆，防范次生风险，留意路面裂缝、山体异响等，警惕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八、要掌握自救技巧，备好浮具，室内进水立即断电，被洪水包围时利用门板、泡沫等浮具避险，落水后抓住固定物等待救援；九、要保持通讯畅通，及时求助，到达安全区域后联系亲友报平安，被围困时及时向防汛部门报告方位；十、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严格遵循防汛部门的转移指令，不擅自行动，确保撤离安全。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思政新语。
3: 今年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已经开始了。参观完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展览馆，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4: 大家好，我是二年级的尹浩林。以前觉得思政课就是坐在教室里听讲，可今天我发现它就在我们脚下。我看见了摄像机怎么工作，摸到了机器人，还看到了以前的老房子。原来我们的幸福生活是那么多叔叔阿姨用智慧和汗水换来的。我现在要好好读书，学好本领，等我长大了，为深圳的建设添砖加瓦。
5: 同学你好，
6: 同学你好，
7: 同学你好，
8: 同学你好，
9: 同学你好，
10: 同学你好，
11: 欢迎来到人寿同学会。
12: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FM90.1 人寿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到的是
11: 人寿同学会。
12: 我是小佳姐姐。
10: 大家好，我是安安姐姐。
12: 那我们的人寿同学会呢，是由人寿县融媒体中心推出的一档广播类少儿节目，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孩子们身心健康成长。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开设了少年学习时、人寿新推官、童言童语等常规内容板块，同时啊，还有名师来了、24节气听我说等专栏。
10: 如果你也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成为我们的小主播，同学们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爱上人寿，报名参加人寿同学会，那么就有机会呢来到直播间和小佳姐姐、安安姐姐一起快乐成长。并且我们人寿同学会呢，也将会在大米人寿 APP、 爱上人寿公众号以及蜻蜓 FM APP 同步播出，在每周三周五的下午18点至18点30分首播，每周日上午11点30至12点重播。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也可以了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过的辉煌历程，体验新时代新变化，懂得实现中国梦需要每个中国人的参与。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始学习吧。少年学习时，我们这样学。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安安姐姐。都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所以今天呀，我们将会学习到四史给我们的启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全党要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学习，这实际上呀，就是提醒到我们前世不忘后世之师，要从四史中吸取到宝贵的历史经验。听众朋友。

0: 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城外人寿学校四年级二班的李子瑜。今天我们学习的学习二十大，贯彻二十大，第三章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第四节四史给我们的启示。
1: 社会主义跌宕起伏五百年，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过程。
0: 1516年，英国人穆尔写了一本叫做《乌托邦》的书，在这本书里，作者贾托，一个叫乌托邦的海岛，讲述了自己心中向往的理想社会。在那里，全部财富为大家共用，没有私人财产，金钱失去了意义，没有了堕落和罪恶。这一理想社会的确美好，却是穆尔空想出来的。乌托邦一词后成为了空想社会主义的代名词。空想的乌托邦为什么会有社会主义的名号？这主要是一个叫圣西门的法国人做出的贡献。他第一次使用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第一次把满足人们的需要作为社会主义的终极目的，论证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法国人圣西门、傅立叶、英国人欧文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已经过300多年的艰难跋涉，进入了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来自德国的伟人走到了历史的聚光灯下。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主义国家从苏联一国发展到多国，形成了从东欧到东亚、东西南北连成一体，拥有世界1/3人口和1/4土地的强大社会主义世界体系。
1: 气壮山河的中国共产党史、中国史、改革开放史。中国共产党100多年的历史与新中国70多年的历史，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是相向同行的。党的历史是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的核心，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是党的历史在一定时期的展开。
0: 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陈独秀、李大钊相约建党，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大幕徐徐拉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8年之后，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此后29年间，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壮丽征程。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捍卫了新中国的安全和尊严，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探索出一条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顺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创造出两弹一星等一大批尖端科研成果，即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是中国外交战线的一个重大胜利。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党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改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迈步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

0: 同学们，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让我们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天辟地，新中国成立改天换地，改革开放翻天覆地，走向复兴，实现中国梦顶天立地的伟大历史变迁。四史中，党史是核心，而其他三史则是党的历史在特定领域或某一历史时期的全面展开。有了中国共产党，才有新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才有改革开放；有了中国共产党，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读懂中国，就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通过学习四史，我们读懂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也明白了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千秋伟业，既要志存高远，又需脚踏实地，要从一点一滴做起，一步一个脚印，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往前走，这也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所蕴含的道理。
1: 这里是两山一河公园，
2: 这里是黑龙滩，
3: 这里是仁寿城市湿地公园，
4: 回仙阁、
5: 合肥小三峡、
6: 古龙山、
7: 曲水流香、
8: 天府茶林谷、
9: 华严寺、
10: 金刚在花坞、
11: 百年梨香，
12: 我们是仁寿新规划。
1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新推官陈嘉欣。
1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新推官李子瑜。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汪洋铁佛寺。
13: 如果把一片山林放进视野，谁都可能不足为奇，但如果这山林里掩映着一座香火鼎盛的千年古寺，那感觉就另当别论了。
14: 这古寺名为铁佛寺，坐落于仁寿县汪洋镇大红村。据史料记载，此寺始建于唐代，曾毁于战火，明朝万历二年重建，2001年被列为眉山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5吨的铁佛而得名。
13: 驱车出汪洋镇，往东北方向约6公里，一尊上书古刹铁佛寺的牌坊即寺庙的外山门矗立于眼前，再从牌坊下慢车而过，便自有一袭静默划过心头。进入寺内，视觉顿时被成倍放大，阳光下那些红黄色的古色古香的建筑，那些于千年前就守候于此的参天古树，无不透着安详与宁静。即便是那三三两两成群结队的善男信女，也无法打破这超凡的意境。因为虔诚也是一种意境，是心灵升华的境界。但令人感慨的是，这古刹虽然经历战火，却丝毫看不出战火的痕迹，反而厚重了一段沧桑的历史。
0: 童眼看世界，童语说童年。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安安姐姐。今天安安姐姐又想跟大家聊点什么有意思的话题呢？今天呀，安安姐姐想跟同学们聊一聊催眠是什么。这就涉及到了好多个问题。安安姐姐呢，为大家总结了3个关键点。第一，催眠会让人神志不清吗？第二，任何人都能够被催眠吗？第三，催眠疗法有什么作用？那么带着这些问题跟安安姐姐

一起来听听看今天的内容吧。在前些天啊，一位大学教授现场演示到催眠术的视频火爆了网络。哎呀，安姐姐在这镜头外呀，看的是目瞪口呆呀。不知道有没有同学们有看到过这个视频，如果没有的话呢，可以通过私信到我们爱上人寿微信公众号，那么安姐姐呢会在后台私发给你。在视频当中啊，教授在一名学生的耳边不断地说着一些话，引导他想象一些不存在的事情和场景。大家发现呀，他的眼睛开始变得迷离，似乎对外界失去了感知。教授跟他说，你的膝盖被锁住了，鞋被胶粘在了地上，屁股也被胶水粘在了板凳上。于是这名学生啊，就好像真的被粘住了一样，一动不动了。之后呢，教授让他放松活动关节，他就又可以从椅子上站起来了。教授又说，一个强大的力量让你的全身都变得紧绷，像钢板一样。哎，你还别说，这名学生的整个人啊，就真的变得直挺挺的。几名同学像抬木板一样，合力将他抬上了桌上。头和脚分别放在两张桌上，身体的中部悬空，腰部呢是没有支撑的，就像是一座桥。而这名同学的身体始终保持僵直的状态，另外一名男同学站在他的身上啊，似乎也没有什么影响。这个实验让教室里的同学们都发出了惊讶感叹的声音。但是很多网友啊，在看到这段视频过后，包括安安姐姐，表示不相信呀，认为这个肯定是假的，演出来的，怎么会这么神奇？难道有什么传说中的武林秘诀？不过呢，也会有少数人表示自己真的亲眼见过有人被催眠，甚至自己就被催眠过，有过亲身经历。那么问题就来了，催眠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在影视作品当中展示的催眠状态，通常是催眠师让人盯着某个晃动的物体，不久后人就陷入了精神恍惚的状态，或者睡着了。催眠师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让他说出什么秘密，他就能够脱口而出。然而，这种场景更多是虚构。如果催眠真的能让人言听计从，那警察也不需要审犯人了，直接将他们催眠，就能够轻松让犯人招供了。那既然现实中人并不能够像影视剧那样被催眠，那么视频当中教授在课堂上的实验是不是也是表演呢？这个啊还真不是，只是多数人对催眠的认知源自影视作品，误认为真实的催眠和影视剧当中的相似。表面上看，视频中的学生似乎被催眠过后啊，失去了清醒的意识，教授说什么就做什么。但其实，这名学生始终都是清醒的。或许还有人会质问，那既然是清醒的，怎么能够算被催眠了呢？这还不算是表演吗？简单来说呀，心理学上的催眠是对注意力的操控，那当然需要在清醒的状态下才能够集中注意力，听从催眠师的指令。催眠呢，通常会选择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下进行，这样可以减少分散注意力，达到更好的催眠效果。催眠师会轻声说一些话，让被催眠的人进入到一个注意力高度集中的放松状态，在这个状态里，人会感到平静
身体很放松，注意力集中，很专注。在这个状态里，催眠师下达一个指令，被催眠者的脑子里呀，或者眼前就会浮现出催眠师描述的场景了，就好像被施了魔法一样。视频当中，教授对学生说，你的鞋被粘在了地上了，学生就感觉脚真的被粘住了，抬不起来。教授说，我会在你身上放几公斤重的物体，实际上呢，站上了一个几十公斤的人，被催眠的学生也并不会感觉特别重，因此也不会觉得自己悬空的身体无法接受。简单的说呢，催眠是一种在注意力很集中状态下进行的心理暗示，通常由催眠治疗师通过言语暗示和放松技巧来诱导的，所有的行为都是被催眠者自己做到的，并不是催眠师施了什么魔法。最关键的是呀，被催眠者要自愿配合，无条件地相信催眠师，才能实现催眠师说什么，被催眠者就会相信，也会去照做的催眠效果了。因此，催眠的基础是信任，而不是像魔法一样被人操控。因为催眠的效果取决于受到的暗示以及被催眠者自己期望的程度。如果被催眠者对催眠师不信任，不相信催眠师说的话，就无法被催眠。而且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容易受到催眠的影响，催眠的效果因人而异。比如有的人注意力呀，就很难高度集中，总是会被干扰，自然就不容易被催眠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催眠有什么用呢？像视频中这种被催眠者身体僵硬，身上站人，这也只是制造出了令人惊叹效果的演示，并不是催眠疗法的治疗应用。催眠通常是为了帮助一个人在生活中做出积极的改变，解决一些心理问题。比如通过催眠让人进入一种深度放松的状态，来缓解压力和焦虑症状，或者用潜意识暗示良好的行为来帮助改变吸烟或暴饮暴食等不良习惯，还能用催眠来缓解疼痛，解决失眠恐惧症等问题。比如被催眠者不会游泳，对水很恐惧，那么在催眠的状态下，催眠师可能会说，不要害怕，你是一块木板，能漂浮在平静的水面上。被催眠者可能就真的减轻了对水的恐惧，开始享受漂浮的感觉了。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暴雨知识知多少？
2: 暴雨天气驾车出行指南：一、出行前检查准备。提前检查车辆灯光、刹车、轮胎等性能，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备好破窗锤等应急工具。二、控制车速与车距，降低行驶速度，保持比平时多2到3倍的车距，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和急打方向。三、正确使用车辆灯光，开启近光灯、前雾灯，提升能见度，遇事急大时打开后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四、谨慎通过积水路段，积水未过轮胎1/2可缓慢匀速通过，中途不停车，超过则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五、规范选择停车位置，避免将车停在树下、广告牌旁及低洼处，优先选择地势较高的空旷区域。六、遇紧急情况科学处置，车辆熄火后立即破窗逃生，发生水滑时握紧方向盘，缓收油门减速，不猛踩刹车。七、涉水后切勿二次点火，车辆涉水熄火后立即关闭电源并联系救援，二次点火可能损毁发动机且不予理赔。

正值雨季，挡墙开裂、倾斜等现象多发，请市民朋友以及企业员工在外多留意临街的挡墙、人车通行的两侧挡墙墙体、高坡上的挡墙墙体，以及工地周边临时围挡堆砌的挡墙是否有开裂或倾斜的现象，尽量绕开危险墙体行走，避免事故的发生。

0: 3.43暴雨知识知多少？
1: 面对强降雨容易出现的危险地方都有哪些呢？其实说到危险地点，大家会想到河边、海边，但有些地方，例如像地下商场、地下通道、车库、在建工地、危旧房屋、涵洞、下凹式立交桥等等。有个看似安全实则危险的地方也很容易被人忽略，那就是看似平坦的立交桥下和地下通道。这其实像个漏斗的地形，夜晚或者暴雨的时候，司机很难准确判断积水的深度，一旦车辆驶入，积水会迅速淹没排气管，导致发动机熄火，车门因为外部的水压过大而无法打开，容易酿成悲剧。所以在遇到这些地方，请记住这个口诀：逢涝莫行，绕道为上。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104.3暴雨知识知多少？
2: 什么是强降雨？它到底有多强呢？强降雨是指降水强度很大的雨，在气象学上一般被称之为暴雨或者强降水，具有雨量大、极端性明显、致灾风险高等特点，部分地区易引起洪涝灾害、塌方和泥石流等险情。简单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精准的概念，指24小时内降雨量达到50毫米或者以上。那您可能对50毫米没有什么概念，我们打个比方，这差不多等于在1平方米的水平空地上浇下去整整100瓶500毫升的矿泉水。想象一下，这么大量的水在短时间内倾泻而下，其威力可想而知。所以下次听到强降雨的预警，您就知道这可不是一场普通的雨了。

0: 1043暴雨知识知多少？
1: 暴雨天气驾车出行指南：一、出行前检查准备，提前检查车辆灯光、刹车、轮胎等性能，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备好破窗锤等应急工具。二、控制车速与车距，降低行驶速度，保持比平时多2到3倍的车距，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和急打方向。三、正确使用车辆灯光，开启近光灯、前雾灯，提升能见度，与事急大时打开后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四、谨慎通过积水路段，积水未过轮胎1/2可缓慢匀速通过，中途不停车，超过则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五、规范选择停车位置，避免将车停在树下、广告牌旁及低洼处，优先选择地势较高的空旷区域。六、遇紧急情况科学处置，车辆熄火后立即破窗逃生，发生水滑时握紧方向盘，缓收油门减速，不猛踩刹车。七、涉水后切勿二次点火，车辆涉水熄火后立即关闭电源并联系救援，二次点火可能损毁发动机且不予理赔。

0: 盯着你的裙摆，稍不注意，布料就可能被卷进自行车链条里，轻则让你手忙脚乱，重则可能摔个措手不及。早高峰骑车上班，要是穿长裙没整理好，车链条转动时很容易咬住裙摆边角，瞬间就能把裙子拽得变形，就得赶紧握刹车。蹲在路边费劲的扯布料，不仅耽误上班时间，还可能让后面排队的自行车堵成一串。周末穿阔腿裤骑共享单车去公园，裤腿要是被链条卷进去，轻则磨出个破洞，重则可能让链条卡住，车轮突然停转，没防备的话很容易往前栽。尤其是布料比较轻薄的雪纺裙，垂坠感强的阔腿裤，风一吹就往车轮方向飘，卷入链条的概率更高。其实避开这个麻烦也简单，穿长裙时可以把裙摆往大腿内侧折几下，用皮筋轻轻扎住，或者套个短款的骑行裤在里面，让裙摆不会垂到车轮附近。穿阔腿裤就更方便了，把裤脚往上卷两圈，卷到膝盖下方，或者用专门的裤脚扣固定住，让布料远离链条和齿轮。出门前花半分钟整理一下，既能美美的骑车，又能避开裙摆被卷的尴尬和危险。
1: 健康生活家，健康小卫士，跟你说科普。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很多叔叔阿姨们吃完饭会反酸，这是怎么回事呢？有些叔叔阿姨刚吃完饭没多久，嘴里就冒出酸水来，这种酸酸的感觉很不舒服，胃里也感觉胀胀的、闷闷的，只有赶紧咽咽口水或者喝上几口温水才能好受一些。有人觉得这是胃酸太多了，但更有可能是胃食管反流病在作怪。我们的胃和食管之间有一个像阀门的东西，平时这个阀门关得紧紧的，让胃里的东西就不会往上跑，可是要是它关不好了，胃里带着胃酸的食物就会反流到食管里面，让人觉得特别酸、烧心、特别难受。这种时候大约是在吃完饭一个小时左右，尤其是当叔叔阿姨们平躺下来弯腰做事，或者肚子里压力变大的时候，比如说拎重物，就更容易发生。要是情况严重点，还会发生吞咽东西时疼，甚至引发咳嗽、胸口疼这些问题。那么该怎么办呢？大家可以多吃米饭、蔬菜这种固体食物，少一下子喝太多汤、饮料，平时别穿太紧的衣服，也不要把腰带束得太紧，还有少时间弯腰。另外，像甜甜的糖果、酸溜溜的水果，还有年糕这些黏黏的、不好消化的食物，以及油炸食物也要少吃。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3: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在今天中午的11:43呢，那我们深圳市气象台是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发布的区域呢是有翠竹、东晓、清水河、黄贝以及南湖、桂园、东门、笋岗，包括南山区、福田区，还有福永、西乡、沙井、新安、杭城、福海、新桥、民治、坂田、珠江口和深圳湾。那预计未来这两个小时呢，还会出现30到50毫米的降水，降雨的时候同时会伴有7到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那深圳市气象台就在今天中午的11:43对于上述区域发布了

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并将分区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扩展至了盐田区、坪山区、大鹏新区、大鹏湾、大亚湾和龙岗区。那全市进入到了暴雨的防范状态当中，大家要远离低洼易涝的区域，上述的地区呢山洪风险也比较大，注意防范暴雨可能会引发的局部内涝、山洪、滑坡以及泥石流等灾害。今天呢，我们深圳整体呢都是白天阴天，见多云的，有雷阵雨，局地有暴雨，最高气温呢28度左右。这两天呢下雨，气温呢就还是比较舒服的。那明天啊，来到了8月份，8月1号到3号呢是降雨比较频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4号到6号有雷阵雨，部分时间雨势会比较大，持续的降雨导致地质灾害累积的风险高。那8月初呢，仍然是暴雨比较频繁出现的，所以大家既要继续做好暴雨以及这个地面的塌陷，包括围墙啊、挡土墙倒塌等次生衍生灾害的防御工作。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说说肾结石的这件事情哈。因为这两天正好吴家的一个朋友啊，这个结石犯了。上个月呢，也是有一个朋友也是有这个结石的问题。那其实我们但凡啊去医院啊问医生说预防结石怎么办，或者说包括我们啊，就是不是医生的啊，这个朋友啊什么的，你互相问一下，大家也都觉得说，哎，不管男女老少，好像就是多喝水这件事情是能预防结石的，或者说不管是不是做了结石手术，几乎所有的人呢也都会第一时间有一个共同的答案，就是多喝水能够预防结石。然而最近有一份临床研究的数据发布，却实实在在的向这个长期以来坚如磐石的观点提出了一些挑战。什么挑战呢？这项研究呢发表在2026年的3月的《柳叶刀》杂志上，研究呢纳入了1658名低尿量的肾结石患者，随即分为干预组和常规护理组，随访2年。干预组通过定制饮水方案、经济啊，然后鼓励、健康指导等方式来提升饮水量。这部分患者呢，6、12、18、24个月啊的24小时的尿量均显著高于常规护理组，但两组的症状性的结石复发率在统计学上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分别是19%和20%。而干预组的患者因为尿量增加，在某些时间里呢，更多的出现了尿频、尿急等排尿的症状。另外有1%的人出现了无症状的低钠血症。那这个研究啊显示，饮水干预确实是可以增加尿量，然而单单凭这一项措施很难降低临床层面的结石复发。那作为一项发表在顶级医学期刊上的前瞻性大样本随机对照的研究，那这些数据确实对我们既往的饮水管理意识也带来了不小的冲击。那我们可能要反思一下啊，我们常年累月啊分享的一些生活方式的建议是否真的具有足够的科学性。但是对于肾结石患者来说呢，失去了多喝水的这个重要的支撑点，想要预防肾结石复发或者延缓结石的进展，还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些什么呢？当然说到这儿，大家的水杯先别放下哈，这个看看指南怎么说。截止到目前呢，最新的欧洲泌尿学科的一些尿结石症，就是尿石症的指南当中，对预防肾结石复发的建议主要涵盖于饮水啊，食物的摄入和生活方式这三种。如果饮水真的像《柳叶刀》最新研究结论陈述的那样，并非有啊以往认知的那般重要，但在其他两个方面，我们依然有许多细节还是值得注意的。首先就说钙的摄入，这个呢别盲目的限钙，反而要正常补啊。为什么呢？例如限制钙的摄入，可能是预防结石最常规的啊常见的一个误区。很多人认为说结石里含钙，那就应该少吃钙，事实上并非如此。每天1到1.2克的正常的膳食钙，我们能在肠道当中与草酸结合，形成不溶性的草酸钙，随粪便排出，减少草酸被吸收进尿液的风险，从而也降低草酸钙结石风险。我们建议通过说低脂的牛奶、豆腐、
绿叶菜等这样天然的食物补钙，每天300毫升的低脂牛奶就可以满足我们部分人对于钙质的需求。所以不要盲目的服用一些钙质的补充剂，如果说额外的补钙的话，我们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那有一些钙剂是需要随餐服用的，大家这个一定要记得，每种药它吃的方式为什么这么要求，一定是有原因的，那避免空腹服用导致尿液钙浓度升高。我们再来说第二个避免高盐的摄入，每天呢不超过4到5克。那高盐饮食它也是节食的隐形推手，钠摄入过多会减少肾小管对于钙的重复吸收，导致尿液当中钙的排泄增加，同时降低尿液当中的一些原酸的浓度就是苟原酸的浓度，而这个则是天然的防结晶的物质。我们发现有一些就是结石类的一些药物它都会含这个物质，所以建议呢每天食盐摄入的量我们要控制在4到5克尤其是避开咸菜呀、腊肉啊、加工零食啊、酱油等等还有一些有隐形盐的一些食物。然后我们的烹饪方式呢，蒸煮炖减少调味品的摄入。第三个就是控制一下动物蛋白，按照体重精准的摄入，过量的动物蛋白呢，它会改变我们尿液酸碱度，导致尿 pH 值降低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尿苟原酸减少，然后这个草酸排泄呢就容易受阻，然后诱发结石增加尿钙的风险。建议按照体重摄入量每天例如说 0.8 到 1.0 克的动物蛋白，比如说60公斤的成人每天摄入约48到60克的蛋白质就可以了，可以适当的用一些植物蛋白替代动物蛋白，减少红肉、海鲜、动物内脏的摄入频率。再有就是尽量避开高草酸的食物，我们过水戳一下水是非常关键的。草酸我们知道是草酸钙结晶的核心诱因，像菠菜、苋菜、甜菜、竹笋、坚果、巧克力、浓茶都是常见的高草酸食物，要避免一次性大量食用。那高草酸蔬菜的烹饪前我们最好过一下水它可以去除约 40% 的草酸。那延长烹饪的时间到4分钟，就是我们1分钟的话，例如蔬菜煮一煮过一下水能去除 40% 的草酸。那如果你这烹饪的时间就是煮水的时间超过了4分钟，大概4分钟左右能去除 60% 的草酸。所以呢过掉水之后倒掉汤，我们就可以给一点点盐直接吃了避免二次的这个吸收草酸，就汤是不要的。再有呢就是要控制嘌呤肾补维 C， 因为这个叫尿酸结石的这个患者，他需要严格控制这种高嘌呤的食物，像动物的内脏浓的肉汤、海鲜。那每天的这种嘌呤摄入量不能超过500毫克。同时呢，因为维 C 代谢会产生草酸，过量摄入会增加成石风险，就结石的成石风险。所以草酸的钙结石患者需要避免过量服用补充维 C， 这个你不缺不要乱补，因为我每天呢不能超过1000毫克。另外多吃蔬菜、水果与全谷物，补充膳食纤维、钾、镁等矿物质。像膳食纤维呢，能够促进胃肠蠕动，减少草酸吸收。那柑橘类的水果当中的，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物质叫苟原酸它还能简化我们的尿液，抑制结晶的形成。所以柑橘类的水果呢，还是推荐食用的。你看，又能补维 C 了，然后它相对来说呢，又能提供一些简化尿液的一个成分。再来说养成好习惯，这个保持健康的体重其实对于防止结石复发也特别的重要。肥胖会导致代谢紊乱，结石风险其实也是正常体重人的2到3倍。所以我们将 BMI 体质指数控制在 18.5 到 24.9 之间。其次呢，要适度的运动，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快走、游泳、慢跑，每天额外呢加10分钟的跳跃的运动，是利用重力帮助微小结石排出。同时呢也避免久坐，因为久坐会这个减慢尿路的蠕动，让结晶呢难以排出。此外减少酒精的摄入，酒精也会促进我们的尿酸形成，增加尿酸结石风险。少喝含糖饮料，然后呢避免
啊，加重代谢负担。那再回到刚才我们提的多喝水啊，真的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吗？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继续跟大家说。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因为天气呢有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所以呢还是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在今天中午的11:43，我们深圳市气象台将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了橙色，那扩展分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那我们的暴雨橙色预

警信号的生效区域呢，是有翠竹、东晓、清水河、黄贝以及南湖、桂园、东门、笋岗、南山区、福田区、福永、西乡、沙井、新安、航城、福海、新桥、民治、坂田、珠江口和深圳湾。那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呢，是在今天中午的11:43生效。那生效区域呢，有东湖、莲塘、盐田区、松岗、石岩、燕罗、光明区、大浪、龙华、观湖、浮城、观澜、横岗、布吉、龙岗、平地、龙城、南湾、平湖、吉华、圆山、宝龙、平山区、大鹏新区、大鹏湾、大亚湾。那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呢，是在今天早晨的7:25发布的，生效的区域呢是有南山区、宝安区、珠江口、深圳湾。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呢，是在今天中午的11:02发布的，生效区域是罗湖区、南山区、福田区、宝安区、光明区、龙华区、布吉、坂田、南湾、平湖、吉华、珠江口、深圳湾。所以大家要关注天气的情况啊，我们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刚才呢跟大家聊到，就是说啊，说到肾结石，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啊，多喝点水。柳叶刀呢给出了一个三月份啊有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呢就是它并没有否定其实喝水的重要性，对吧？实则上从研究的本质来说，例如并不能否定这个多喝水的核心价值。虽然说多喝水跟这个常规喝水试验组的情况差不多，那研究当中干预组和常规组的患者都是通过这个提升饮水量来获得24小时尿量的增加，但即便是尿量增加更多的干预组，24小时的尿量也没有达到欧洲泌尿外科学会指南、美国泌尿外科学会指南建议的2-2.5升的这样的量。换句话来说，这项研究揭示了现实中补水防结石的核心痛点，就是坚持足量饮水的依从性呢会比较低。在临床常规的护理的基础之上，其实单纯通过行为干预提升饮水量很难进一步的降低结石的复发率。那防结石其实需要更加细化的一些个性化方案，就是可能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就是这个我们预防结石的方法也会有一些变化。那我们回到临床指南来看，以欧洲泌尿外科学会尿石症指南为例，饮水依然是预防结石复发的基石，对于喝多少、喝什么、怎么喝都有不少建议。我们以尿量达标为核心哈，那通过看尿液的颜色来判断你的饮水量。那我们的尿液呈现透明或淡黄色，说明你喝够了。那白开水是首选，纯净水呀、淡柠檬水呀也是合适的。然后拒绝一次性猛灌的这个原则，一定要少量多次。然后多喝水始终是肾结石预防当中成本最低、风险最小不可或缺的一个基础手段，它只会更科学的其实被运用，而不是说退出历史舞台。那如果说你有尿路结石，那我们刚才提到的例如说钙的摄入避免高盐的摄入控制动物性蛋白避开高草酸的食物还有一些嘌呤的控制养成好习惯那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那也许你的医生也会跟你提出一些相关的要求，那我们记得一定要遵医嘱。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大家好，这里是深圳市宝安区保健中心健康宣教平台。大暑是夏季的第六个节气，也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正值三伏中伏前后，暑是炎热，大暑即为大热。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讲，大暑六月中，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犹大也。大暑三候，一候腐草为淫，二候土润如暑，三候大雨时行。那么在盛夏时节的萤火虫，因为产卵于枯草上，所以它孵化以后从枯草中飞出来，此时天气变得闷热，土地也很潮湿，所以大地啊犹如一个巨大的蒸笼。大暑常有雷雨出现，大暑使大雨的倾盆而下，暑热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在饮食起居方面，俗话说活如神仙不会老，六月大暑吃仙草。大暑各地的习俗各有不同，比如山东枣庄大暑要喝暑羊喝羊肉汤的习俗，又叫吃伏羊。在湘中湘北就另外有一种传统的进补方法，叫大暑吃童子鸡。在我们广东地区啊，很多地方都流行烧仙草，仙人板、八宝、芋圆烧仙草是一个消暑的佳品。一岁难过关，唯有三伏天。大暑时节除了暑气逼人之外，旱涝

0: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下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款补阴益气祛湿的经典食疗方。这个方子叫加味四神汤，材料五指毛桃30克，陈皮2克，茯苓山药莲子芡实或者是一人各20克，猪骨或者瘦肉400克，生姜4片。做法：猪骨冷水入锅，煮出浮沫，捞出备用。所有材料洗干净之后，加清水1000毫升，大火烧开，改用文火再煲1.5个小时左右。它的功效是益气健脾，养阴利湿。节气导引方面，我们推荐大暑居地虎巳时，每日丑寅时，双拳居地，反手向肩，引坐虎巳，左右各3-5度，叩齿吐纳咽液。那么它的功用有调理肺部及膀胱经督脉，适应症对伤风后的咳嗽、气喘、心烦、胸满及肩臂痛、掌心发热、小便次数多量少、大便泄泻、皮肤痛麻、肺气不足引起的悲伤欲哭、怕风怕冷等症状都有一定的调理作用。感谢大家聆听。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哈。今天外面不知道现在下不下雨，今天上午的雨还挺大的。我们今天深圳呢都是阴天见多云的，有短时的雷阵雨，局地有暴雨，那最高的气温呢28度。8月1号到3号呢降雨会比较频密，也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4号到6号呢有雷阵雨，部分时间雨势会比较大，那持续的降雨导致的地质灾害累积风险高。8月初呢仍然是暴雨比较频发多发的这个时候，那也大家继续做好暴雨和地陷，包括这个围墙、挡土墙倒塌次生衍生灾害的防御工作。那由于下雨呢，可能我们周末有计划出行的朋友们也要关注一下天气。对于重视养生保健的朋友们来说呢，排毒其实是一个特别热门的项目，对吧？从早期的排毒养颜啊，到现在的经络排毒，这个啊清除宿便等等，那各种产品层出不穷。其实人体不是被动承受污染的容器，而是它有着一套主动防御、持续清除毒素的精密系统。身体里的毒素是什么呢？那中西医的这个毒素它指向的是一个本质，就是人体的正常生理状态和功能受到了影响。西医眼中的毒素啊比较具象化，指的是这个病原体在人体内生长繁殖产生的物质啊。那例如说我们所熟知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对不对？它会通过分泌一些外毒素蛋白来侵犯人体组织，造成我们身体感染。所有对于人体产生不利影响的物质和因素，其实这里都称为毒素，可以分为两大类，一个就是代谢的废物，比如说我们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消化产生的大小便啊。代谢废物在体内出现不正常的堆积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才能可能会出现一些毒素，比如说人体出现了糖代谢障碍，对吧？导致糖在体内堆积了，诱发糖尿病。那这一代代谢的问题，其实对于我们人体所造成的后果，确实就可以称之为糖毒，但不能将某个糖分子视为说毒素。第二个就是生理物质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比如说消化液在胃肠道当中有消化的作用，但是它如果漏到了我们的腹部，就容易造成我们的腹膜炎啊。那羊水我们知道在子宫内对于母体和胎儿它都有保护的作用，但是出了子宫就可能会造成感染，这个是西医当中的。那中医常说的这个

毒是什么呢？例如有一个叫通则不痛啊，痛则不通，对吧？毒素其实也有一样的道理，如果说能够顺利将废物排出，那身体自然就通畅，不得病。其实我们人体有四个排毒的器官，每天在无数的毒素啊，从食物啊、水啊、空气啊、代谢废物当中产生啊，就是如果你没有中毒，是因为你有这一批功臣器官在日夜不停的工作，对吧？那今天我们来说说有哪些器官啊排毒榜上有名。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肝脏啊，金牌器官。肝脏解毒的是肝脏的最核心的生理功能之一，它通过两个阶段来处理一些毒素，一个就是通过细胞色素 P450 酶啊，将脂溶性的毒素氧化、还原、水解，转化为中间产物。那第二个就是通过葡萄糖醛酸化，然后还有就是硫酸化，谷胱甘肽结合啊等这样的方式，将这些中间产物转化成为水溶性的物质，随胆汁或血液排出。那肝脏如果说切除了70%之后，那仍然能在几个月内恢复到原来大小。那高脂的饮食、过量的饮酒、药物的滥用、病毒性肝炎，这些都会损伤我们的肝细胞，削弱它的解毒能力。那如果说一旦发展成为肝硬化了，解毒功能将急速下降。日常护肝我们也要注意，说要足量的蛋白质啊，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B 的食物啊，抗氧化的食物啊，像西兰花、绿茶、姜黄啊，戒烟限酒，不乱吃药啊。这是肝脏。还有就是肾脏，肾脏每天过滤的血液相当于把全身血液清洗40多次。你看，把代谢废物啊，包括一些尿素、肌酐啊、尿酸和多余的水分、电解质排出去，把有用的物质、葡萄糖、氨基酸、大部分水分留下来。那肾脏是水溶性毒素的重要出口，肝脏呢是将脂溶性的毒素转化成为水溶性之后，必须通过肾脏排出。那如果说肾脏功能出现了问题啊，它衰竭了，那毒素就会在血液当中堆积，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尿毒症。高盐、高蛋白饮食以及高血压啊、糖尿病，长期使用一些非甾体类的抗炎药，例如说布洛芬啊，都会加速肾功能。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发布时，一，居民关注暴雨最新消息和防御通知；二，学生可以延迟上学、放学，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三，暂停大型户外活动，除特殊行业外，停止高空户外作业；四，户外人员应当密切关注暴雨和交通信息，远离低洼易涝区、危房、边坡、简易工棚、挡土墙、河道、水库等可能发生危险的区域，远离架空线路、杆塔和变压器等高压电力设备，避免穿越水浸区域、接触裸露电线。五，处于低洼易涝区、危房、边坡、简易工棚、地下空间、挡土墙、河道、水库等可能发生危险区域的人员，应当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到安全区域暂避。六，行驶车辆尽量绕开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避免将车辆停放在低洼易涝等危险区域，如遇严重水浸等危险情况，立即弃车逃生。七，室内人员应当及时采取防御措施，关闭和紧固门窗，防止雨水侵入室内。八，地铁、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通道、地下室等地下设施的管理单位或业主应当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九，水库排洪河周边的人员应当密切关注水库排洪预警信号，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十，机场、港口、车站、口岸可能受到影响，前往时请先咨询相关信息。十一，特别提示，暴雨预警信号取消后，河道周边和危险边坡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的人员仍应当注意加强安全防范。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四月，最迟发生在十二月。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必要时在窗玻璃上用胶布贴米字图形，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这里。
1: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2: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有暴雨风险，气温25到29度，东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7到8级，相对湿度70%到95%，近期多降雨，累积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高，建议做好强降雨防御工作，同时加强防范地质灾害及其次生衍生灾害的影响。保安方面消息，7月30号上午，区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3次会议，审议并通过有关事项。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九祥、苏喜金、沈金章、范燕塔、于建峰及常委会委员参加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

0: 深圳市宝安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深圳经济特区食品安全监督条例》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关于推动文旅商融合发展专项工作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关于宝安区消防安全重点领域的专题调研报告，会议还通过了有关人事议题。7月30号下午，宝安区青年企业家协会组织青年企业家走进腾讯企鹅岛，开展企业 AI 效能升级沙龙活动。本次活动通过实地探访与现场操作，推动 AI 技术与企业需求精准对接，探索智能化工具落地应用新模式，为企业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宝安区青年企业家协会将持续开展系列主题沙龙与专场对接活动，建立常态化赋能机制，进一步融合技术资源，拓宽会员企业发展赛道，助力区经济智能化高质量发展。街道方面消息，7月30号上午，燕罗星火少年国防教育研学营组织多组亲子家庭来到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参观世界先进军事装备模型展暨 GAIA 嘉年华，将国防学习课堂搬到军事模型现场。展厅内各式等比例复刻的战机、坦克、装甲车模型整齐排布，丰富的展品令孩子们发出阵阵惊叹。讲解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每一款装备的研发经历与使用场景，梳理我国国防装备的发展脉络，家长和孩子围在展品旁认真聆听。深圳方面消息，7月30号，2026镇港杯海洋新智生产力创新大赛在深圳启动。2026镇港杯海洋新智生产力创新大赛已正式纳入深圳鲲鹏青年创新创业项目大企业类赛事名录，获奖项目经官方审核后入库，最高可获得100万元研发资助，为优秀创新成果加速落地提供政策支持。今年暑假，外国旅客赴深圳开展家庭游、研学游、亲子游数量明显增多。据深圳边检统计，7月1号到29号，罗湖口岸入境旅客超280万人次，其中外籍旅客入境近5万人次，同比增长近16%。14岁以下外籍儿童旅客超3400人次，同比增长超25%，增速在各年龄段中遥遥领先。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1043暴雨知识知多少？
1: 什么是强降雨？它到底有多强呢？强降雨是指降水强度很大的雨，在气象学上

量一般被称之为暴雨或者强降水，具有雨量大、极端性明显、致灾风险高等特点，部分地区易引起洪涝灾害、塌方和泥石流等险情。简单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精准的概念，指24小时内降雨量达到50毫米或者以上。那您可能对50毫米没有什么概念，我们打个比方，这差不多等于在1平方米的水平空地上浇下去整整100瓶500毫升的矿泉水。想象一下，这么大量的水在短时间内倾泻而下，其威力可想而知。所以下次听到强降雨的预警，您就知道这可不是一场普通的雨了。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 一零四点三，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打开一罐汽水的瞬间，想象一次夏天的遇见。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深圳，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敢为人先，才能俯瞰大地；敢闯敢试，才能造就下一个传奇。深圳经济特区自建立起就是奇迹，
2: 在智慧跑道。

0: 让每个人的健康数据好起来，
1: 好起来，方能触摸这座城市的脉搏。
2: 我话俾你知，我哋嘅图书馆有魔法噶，啲书会自己跑起嚟噶。
0: 跑起来吧，在深圳，即便你一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
1: 云端曾经是目光的顶点，深圳却让它成为创新的起点。
3: 欢迎乘坐深圳号空中交通系统。
1: 这些旋律的每一次升腾，都是在拓展万亿级产业的新途径。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夜晚不是落幕，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4: 在深圳，理想永不打人。
5: 深圳 ，Let's dance！
1: 跳起来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这座城市下一波浪潮。深圳从滩涂上的追赶者到云端上的领跑者，这片土地最擅长的是把千万个异想天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奔腾的热土之上，你我同行，共同创造下一个传奇。
6: 戏精学院开演啦！
7: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8: 哎，闹闹，你看我这新装的遮阳棚，昨天刚去修车铺弄的，天蓝色多好看。这两天太阳这么毒，有它挡着，我的胳膊再也不会晒黑喽。
9: 哇，颜色是挺好看的，但你这棚子看着有点大呀，两边都快超出车把了。昨天我妈还说呢，小区有人装了这东西，骑车的时候差点刮到别人。
8: 嗨，哪有那么夸张，我这棚子啊是加大款，不光能遮阳，下雨还能挡雨呢，多实用。你看前面李姐的那个电动车装的比我这还大呢，人家天天骑也没见出事儿啊。
9: 可我上周刷短视频看见有个女生骑电动车的时候，就是因为装了这种遮阳棚，路过窄路的时候，棚子的边角刮到了旁边自行车的车框，结果电动车直接歪了，人摔得膝盖都破了。
8: 那是她技术不行吧，我骑电动车好几年了，平衡感好着呢。你看我这棚子支架都是加固的，稳得很，怎么会刮到别人。再说这夏天没个棚子晒得人都要化了，总不能天天戴帽子捂口罩吧。
9: 哎呀，小心小心呐、啊！你看刚才一阵风吹过来你就不稳了，要是刚才风再大点儿，你这个棚子被吹得晃起来，车把肯定会歪，多危险呐、
8: 啊！哎呀，刚才确实吓我一跳啊，不过也不能全怪棚子吧，主要是我还没有准备好。
9: 你看这个，上个月交警大队还发过提醒，说非机动车加装遮阳棚雨棚是违规的，这种棚子只会增加电动车的宽度和高度，转弯的时候视线会遮挡到，而且遇到大风或者是紧急情况很容易失去平衡的。还有啊，要是棚子的支架没固定好掉下来还会扎到后面的车。
8: 还有这规定？我装的时候修车铺老板也没说啊，他说这是夏季热销款，好多人买呢。
9: 老板肯定不会跟你说风险啊，你想这棚子看着方便，其实隐患特别多。我表姐之前也装过，有一次下雨骑电动车，那个雨棚的边角刮到了路边的护栏，她手忙脚乱地掰车把，结果摔进了绿化带，胳膊蹭破一大块皮，最后还得自己去医院处理，棚子也摔变形了。
8: 原来真有这么多事儿啊，我还以为就只是个挡太阳的东西，刚才要是真的刮到别人的车或者我自己摔了，多不值啊。
9: 可不是嘛，其实夏天防晒有很多别的办法呀，比如说穿冰袖、戴防晒帽，比装棚子安全多了吧。再说了，这个棚子是违规的，要是被交警查到还得罚款，到时候不仅是白花钱，还得把棚子拆了，多麻烦呢。
8: 嗯，你说的对。

0: 维护道路通行的有序与和谐，让每一段旅程都能在平安与顺畅中抵达，让文明出行的理念成为城市道路上最美的风景。
1: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2: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
3: 哇，太棒了。
1: 你还在咿呀学语，
4: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1: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2: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1: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5: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1: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3: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1: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6: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1: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到 FM 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米。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31号，周五，农历6月18。今天七月最后一天啊，让我们在周五的90分钟快乐的节目当中来结束这个七月，迎接八月的到来。老规矩啊，节目一开场依旧是跟大家先来聊聊天气，毕竟这几天南北方的天气是一边高温桑拿，一边是暴雨连连。今起至八月初，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及其边缘暖湿气流的持续影响，长江中下游及周边地区的高温范围还将逐渐扩大。那8月1号、2号周末这两天，江苏、上海、浙江大部及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湖南大部、湖北东部、重庆中西部等地都会出现成片高温。在北方，不仅华北、黄淮等地将高温频现，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等地也会有高温冒头。即使未冲上35度的地方，由于湿度较大，桑拿感也是十分的明显了。南北方一起蒸桑拿，这个夏天真的太难了。南方35度以上高温成片，北方虽然温度没有那么高，但湿度大，所以体感温度也是挺难受的。桑拿天最难受的是什么？就是出门一身汗，衣服永远不干，空调房里待久了头疼，出去又热得受不了。但没办法，这个就是夏天，这就是副热带高压的威力。提醒大家，高温天气的时候，空调温度不要开太低，26度是最合适的，省电又健康。这夏天虽热，但是也有夏天的美好，冰镇西瓜、冰奶茶、夜市烧烤，咱得好好享受这个夏天。毕竟再过几个月就想热热不起来了。北方蒸桑拿，南方呢？南方更惨，天天下雨。我这几天真的是因为这个雨啊，我真的好头疼啊。广东的雨仍未停歇，本周末不少朋友的出游计划或许又要泡汤了啊。从天气雷达回波图来看，今天早上8点48分，大家都知道啊，早上一波降雨，降雨主要集中在珠三角中西侧，广州中南部、佛山、中山、珠海、江门等地都出现了较大范围的降雨。不过从全省来看，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降水总体会

减弱，但大部分视线还是会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而周末两天受到季风槽北台影响，中南部又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这广东的雨真的是你真的包月了，上班下，下班也下，周末还下，出游计划全泡汤了，晒衣服还干不了。而且这雨还不是淅淅沥沥的那种小雨，是说下就下的暴雨，说停就停的雷阵雨。哎，广东人真的太难了。不过我们换个角度想，下雨也有下雨的好处啊，至少凉快啊，不用蒸桑拿了啊。也就这么一个好处了。当然也有人说雨后的空气比较清新啊，树叶特别绿，拍照特别好看。这两天还跟朋友在聊天，我说这个雨真的下了人很 emo。就是，但是有朋友说，他说不要因为下雨就心情不好，下雨天在家看看书，追追剧，做做饭也挺好的。生活嘛，晴天有晴天的过法，雨天有雨天的乐趣，调整一下心态，这个挺重要的。那我们说到广东的雨，其实湿度是真的高，98%的湿度，那是什么概念啊？虽然说今天的降水总体减弱，但大部还是会有雷阵雨的，局部雨势会比较大。那未来三天受偏南这个气流的辐合影响，广州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局地会有6到8级短时大风，强雷电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空气当中全是水，98%的湿度啊，就感觉呼吸都像在喝水。衣服晾三天，摸起来感觉还是潮潮的，镜子里永远是雾蒙蒙的啊，墙上地上感觉像在冒汗的感觉。其实我觉得湿度大最难受的是感觉身上黏糊糊的，但我相信很多广东朋友应该都已经习惯了，回南天龙舟水台风雨啊，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是不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家里除湿机、烘干机、抽湿盒样样都安排上。湿度高也并不是全无好处啊，比如说，哎呀，至少皮肤不会干吧，不用天天敷面膜，呼吸道比较顺畅吧，不容易嗓子疼。再说了，广东朋友，哎呀，很会吃嘛，下雨天喝个早茶，吃个煲仔饭，再来一碗糖水，真的是美滋滋。我们也趁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好好享受一下慢生活也是挺不错的。那具体到深圳呢，深圳的雨可能要等到下个月了，要下了下个月。我们说今天是7月的最后一天，深圳突降大暴雨，送走台风雨又迎来季风雨，深圳的雨就真的我们刚刚讲的像包月一样。深圳的雨要下到下个月，大家还扛得住吗？主要是你们的衣服还够换吗？别人说是包月，我怎么感觉深圳的雨像在包季度啊，上班堵车，下班淋雨，周末还不能出去玩。但我觉得大家什么风雨没见过啊，台风都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了，这点雨算什么？深圳的排水系统还是不错的啊，虽然偶尔也能看海，但总体比较好，雨后的深圳还是挺美的。不过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暴雨天尽量少出门，注意啊，特别是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积水，不要往低洼的一些地方走，小心驾驶，注意安全很重要了啊。聊完天气，我们来说说出行的好消息。今天开始，深圳机场和广州机场实现了轨道直连，穗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段啊，今天12点开通了运营。深圳宝安、广州白云两大大湾区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实现了轨道直连，穗深城际全线贯通运营，有利于强化深圳与广州、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的轨道交通联系，加速构建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以后从深圳宝安机场到广州白云机场坐城际铁路就可以直达，不用再转来转去了。这对于经常坐飞机出差的朋友来说真的很方便，而且穗深城际全线贯通也意味着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又近了一步。比如说广州上班深圳居住，或者深圳上班广州住，都不是梦了啊。大湾区的融合越来越快，城市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这是湾区速度，也是中国速度。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的轨道交通线路把大湾区的城市都连起来，让出行会更加的方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104.3 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

0: 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一零四三，快乐晚高峰。
2: 你快乐吗？
0: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着刚刚说出行啊，还有一个好消息，12306上新了新生预约功能，大学新生买票更加方便了。那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了解到，为更好的服务保障学生旅客的购票出行，从今年的8月1号一直至8月30号，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常态化运行的学生预约购票服务新增的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之后，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当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享受学生的优惠票价。根据介绍，这个新生预约功能最多可以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同一账户最多可同时提交3个订单，每一个订单可以提交1个乘车日期的最多5个不同的车次加级别组合。看看，这才是真正的便民服务。每年开学季啊，火车票都特别难抢，尤其

局势新生，第一次出门，人生地不熟的，买票就更是难了。那现在有这个功能就方便很多。12306这些年真的进步很大，从一开始的卡顿抢不到票，到现在的各种便民功能，真的越来越好用了。当然还有提升空间，比如说能不能再增加一些车次，能不能让更多人买到票。但不管怎么说，能看到进步就是好事，也希望12306能越来越好，让大家的出行啊更加的方便。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深圳的本地新闻。先来说一说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深圳野生动物园的门票。最近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说，深圳野生动物园避雷啊，门票超贵，儿童190，成人比这更贵。前两天就网友反映的问题，记者采访了深圳野生动物园的相关人士。动物园方面表示啊，感谢广大游客对深圳野生动物园的关注。深圳野生动物园属于社会投资景区，票价实行市场调节价。那景区呢，会结合淡旺季、销售渠道、预订方式以及市场情况等因素，推出不同类型的票务产品和优惠政策。另外，动物园也就网友反映的儿童票190块进行了纠正。目前这个动物园的儿童票的价格是140块钱。我们了解到，动物园从7月份以来有上线的这个销售是99块钱的下午场门票和119块钱的优惠门票。目前在售的优惠活动包括针对应届中高考生的1元购票优惠活动。暑期阶段啊，动物园也会上线一系列的优惠门票。这个深圳野生动物园门票贵不贵，这个话题最近是吵得挺凶啊。不过人家也是工作人员也正面回应了啊，这个票价是一场大乌龙，有人没有搞清楚价格开始吐槽。不过说实话，动物园门票到底贵不贵，这个还真不好说。觉得贵的人可能觉得不值这个价啊，动物不多，地方不大，体验一般。觉得不贵的人可能觉得运营成本高，动物养护、场馆建设、员工工资，那这些都要钱嘛，对不对？那其实市场经济嘛，价格由市场决定，觉得值就去，觉得不值就不去，这样也很简单。但有一点要注意啊，就信息一定要准确，别传着传着就变味儿了。动物园呢，也可以多做一些优惠活动，让更多人去得起。毕竟动物园可以给小朋友科普啊，还是很有意义的。正在行车路上的车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4.3 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提醒大家，周五的下班路上晚高峰，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跟小米实时的互动分享。记得找到我们的互动方式，搜索保安融媒公众号啊，在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就可以了。稍作休息，报时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毕业的时候，我妈妈想让我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2: 我喜欢在阳光下待着，运动可能就是和我生命息息相关的存在，或者说是户外。对于户外，我一直有一种莫名的热情，享受那种和大自然的博弈，或者说是另一种形式的。

0: 亲密接触。运动让我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看到生活里除了柴米油盐，还有那么多令人惊奇的事情。即使同样一个公园，上下班路过的感觉和你在一个春风拂面的日子里滑板滑过的感觉可能完全不同。真正投入进去的时候，甚至都注意不到身边的其他人，那种喜悦和成就感会让你对环境和世界有一个重新的定义。运动的激烈，身体的控制，或者说是运动技巧的掌握，是一个动感刺激的过程，但是很多时候也是在享受运动之后的放松和安宁。这是你和这个世界之间两种不同的对话方式。当然也有痛的时候，看着自己的队友掉下了8米的悬崖，也曾经和狼群擦肩而过，但是经历了更多的伤痛以后，你也学会了珍惜眼前的一切。从小我的愿望一直是让这个世界因为我变得美好一点，我想要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某项运动，健康安全的入门，找到更适合的生活方式，也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变得更自信，走进自然里，走到阳光下，去和世界对话。
1: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2: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3: 小西，你等等我呀，这机动车道也太吓人了，刚才那辆公交车差点就蹭到我的后视镜。
4: 怕什么呀，我们电动车灵活得很，穿缝比在自行车道快多了。你看那堆共享单车堵的，啥时候能过去啊？
3: 可这路牌上明明写着非机动车进入啊，刚才交警叔叔好像还往这边看了一眼呢。
4: 哎，他们正忙着指挥汽车呢。再说了，我们就走这一小段，到前面路口就拐进辅道，抓不着我们。哎呦喂，这司机怎么不打转向灯就并线啊？
3: 你看你看，多危险，机动车道上的车速多快呀，他们哪能时时刻刻盯着咱们呀。上次我们小区的王大爷就是骑着三轮车在机动车道上走，结果现在还在医院养着呢。
4: 真有这么严重？我就觉得吧，自行车道太挤了，有的时候呢还有逆行的，不如机动车道宽敞点。
3: 哎，你看那边的非机动车道虽然窄了点，但清洁工阿姨刚扫过还是挺干净的。咱们刚才在机动车道上不仅得提防汽车，还得躲着井盖和排水渠，其实更费劲儿吧。
4: 好像是有点。哎，其实刚才那辆货车从旁边过的时候，我感觉车把都被风吹得晃了晃。
3: 就是啊，你想想，咱们电动车时速才多少，汽车随便一脚油就60了，真撞上了咱们哪吃得消啊。再说了，万一被交警叔叔拦住，不仅要罚款，还得教育半天
4: 啊。行行行，听你的还不行吗？你看这自行车道上全是骑单车的，大家速度都差不多，聊着天儿走确实踏实点。而且呢，刚才在机动车道上我手心一直冒着汗呢。
3: 这就对了，咱们规规矩矩走自己的道，汽车跑汽车的，既安全又省心。哎，前面路口有家豆浆店，我请你喝甜豆浆，就当庆祝咱们回归正轨了。
4: 好啊好啊。哎，说真的，走这儿呢心里确实踏实多了，刚才在机动车道上总觉得像踩在刀尖上似的。
3: 可不是嘛，安全这事儿啊就得从选对路开始。
4: 嗯，以后再也不图快往机动车道钻了，安全第一，安全第一。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行驶，看似是图一时方便，实则潜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也扰乱了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这种行为不仅会对非机动车骑行者自身的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也容易干扰机动车的正常行驶，引发交通事故，给社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道路交通是一个有机整体，每一类交通参与者都有其应遵守的规则和应在的通行空间。非机动车有专门的行驶道路，这是根据不同交通工具的特性和安全需求科学规划的，是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的重要基础。遵守交通规则，各行其道，既是法律的明确规定，也是每个公民应具备的基本素养。 和社会责任。我们应当深刻地认识到，安全出行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关乎每个人切身利益的大事。每一位非机动车骑行者都应该增强规则意识和安全意识，自觉摒弃在机动车道行驶等交通陋习，主动选择安全合法的通行方式。
5: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6: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0: 有人偷东西。
11: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0: 他。
8: 我。我偷什么了？我
10: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用声波编织归途的温暖，让每一程都满载热爱。 FM 一零四三，快乐晚高峰。
3: 18:0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聊资讯啊。接下来这条很惊险，女子手机黑屏差点被自动转账。手机异常黑屏或许不是故障，可能是骗子在远程控制。最近啊，在深圳福田派出所接到市民紧急求助，手机疑似被远程操控，民警看到之后果断处置，拔卡断网，一气呵成，直接切断了骗子的操控通道。如果你的手机异常黑屏，一定要记住啊，立刻取出你的 SM 卡，断开网络，再带上手机前往派出所报警求助，不要轻信陌生客服，不点不明链接，不透露验证码，转发提醒身边的朋友。以前我们总觉得手机中毒被远程控制是电影里的情节，但现在真的发生了，而且就在我们身边。三招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把卡断网，报警。当然最好的办法还是预防，不要乱点这个陌生链接，不要下载不明的软件，不要轻信陌生客服，尤其是那种说你扣费了要给你退款的，十有八九都是诈骗，验证码更是绝对不能给任何人。现在的骗子手段是越来越高明了，我们也得与时俱进，提高警惕啊，守好自己的钱袋子。那类似的事情最近还发生了一起，深圳市民手机被远程控制，差点损失6万块。最近深圳一名群众急匆匆赶到派出所求助，说手机被骗子远程控制，民警立即帮他拔卡断网，及时阻断诈骗操作。经过了解，这事主啊接到冒充抖音客服的电话，对方谎称他开通了直播会员将会扣费，诱导他下载远程控制软件，一步步操控他输入验证码。事主察觉这个异常之后，不再听从对方指令，迅速赶到派出所求助，因为处置及时啊，成功规避了6万元的资金被骗风险。那民警也提醒，凡是自称电商或平台客服以扣费退款为由要求下载软件、提供验证码的都是诈骗。手机遭遇远程控制的时候，第一时间拔卡断网，然后报警。记住啊，这三招很重要，拔卡断网，报警。为什么这么多老套的套路还是会有人上当呢？因为骗子太会演戏了，说的跟真的一样，就让人不得不信啊。好在这位市民及时察觉啊，赶紧去报警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真有问题自己去官方 APP 上找客服，不要信什么主动打过来的电话，不管他是座机还是手机号。还有就是手机的远程控制功能，没事别乱开，不明来源的软件不要乱装。现在的骗子啊，手段是越来越高科技了，我们也得跟上，多学点防骗知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聊健康板块。首先来说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新冠新型的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还在呈上升的趋势。昨天中国疾控中心官网发布的在2026年第30周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报告提出，7月20号到7月26号，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呈上升趋势，阳性率首次超过20%，阳性率环比前一周提升了4个百分点。 总体上处于一个中流行水平，南方省份的检测阳性率显著会高于北方省份。而从年龄分布上来看，新冠感染阳性率在0到4岁、15到59岁和6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居首位，5到14岁的儿童青少年门诊流感样病例的这个病原体阳性率的首位是流感病毒，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则为肺炎支原体和新冠病毒。听到这个数字，大家可能会有点紧张，其实不用太过于担心啊。现在的新冠大多是轻型感染，症状呢比较轻，跟感冒差不多，而且大家可能就基本上都有抗体了，就算感染恢复的也比较快。当然我觉得老人小孩有基础疾病的朋友还是要多多注意了，人多的地方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这些都是防护措施，还是有用的。那新冠现在已经从大流行变成了常，放平心态，做好防护，正常生活，这点很重要啊。接下来这条其实跟感冒也是有关系。一个21岁小伙子感冒高烧之后，他的心跳飙到了180，来关注一下怎么回事啊。最近21岁的聋哑小伙小陈感冒之后高烧39.5度不退啊，突发心跳狂飙到每分钟180次，被送到武汉市第五医院急诊科，医生用了几种药物全部失效，最后做了消融手术才救回一命。医生郭斌立即解释道啊，这个感冒呢也会致命的，而且是随机的，发热致交感神经兴奋，心率加快，心肌耗氧增加，病毒和细菌感染会直接或者通过免疫反应间接这个损伤心肌，来激活潜在的病灶。如果感冒之后出现心慌、胸闷、头晕，绝不可掉以轻心。感冒也会致命，听起来有点吓人，但这个是真的啊。其实感冒也可能会引发一些很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心肌炎、肺炎、肾炎等等，该注意的还是要注意。感冒了好好休息，不要硬扛，不要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心慌、胸闷、头晕、呼吸困难这些症状，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别耽误，好好照顾自己比什么都重要。接下来这条关于医药广告啊，私域渠道的医药广告一定要小心了。最近中国消费者协会陆续收到消费者反映，通过微信群、企业微信客服等私域渠道接收到大量的医药广告。那这一类广告是以医疗从业人员为代言人做推荐证明，宣称产品具备疾病治疗或预防功能，引发消费者对自身健康状况不必要的担忧和恐惧。经消费者向医生咨询确认，所购商品实为保健食品或不具备任何疗效的普通食品。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提醒广大消费者提高警惕，科学理性消费。私域渠道的医药广告坑太多了，什么专家推荐、包治百病、神奇疗效，说的是天花乱坠，而且还弄，就故意给你制造焦虑啊，让你觉得自己这也有病那也有病，不买就晚了的感觉。结果呢，花了大价钱买的其实就是普通食品啊，甚至还是三无产品。这套路跟当年的电视购物传销好像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是换了个渠道，换到了私域当中。私域本来就是用来做客户服务的，结果被这些人用来搞诈骗。所以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凡在微信群、朋友圈里卖药的，说能治这个病那个病的，基本都是坑。真有病咱去医院找医生，别信这些乱七八糟的广告。保健品它不是药，不能治病，这个道理一定要记住了啊。科学就医，理性消费，千万别交智商税。双压了啊。接下来这条关于瑞幸的活菌吸管，大家有看到这个新闻吗？最近很火，但不是人人都适合。近期瑞幸咖啡推出的百亿活菌吸管走红，不少网友表示喝完之后排便好像更顺畅了。记者尝试之后发现，其实这个吸管比普通的咖啡吸管稍微粗一点，没有明显尝出活性益生菌的味道。店员介绍，这个吸管一定要搭配冰饮，因为热水会杀死益生菌。百亿活菌吸管上市以来热度不错，那这段时间几乎每 每天都在补货。那有相关的这个益生菌表示，并非人人都需要补充益生菌，也并非补充的越多越好。长期依赖外源补充不仅没有必要，还可能会掩盖腹胀、排便习惯改变等一些疾病信号，延误正规诊疗。这个活菌吸管最近确实还挺火的，

有人觉得喝咖啡顺便补充益生菌啊，一举两得，听起来挺不错的。而且最重要是，有些人觉得自己好像喝完之后还有点用，但医生说了，不是人人都需要补充益生菌的，也不是说你越补越多越好，长期依赖外源补充可能会掩盖一些疾病信号啊。那这个提醒还蛮重要的，现在大家都比较注重健康，这也是好事儿，但也非常容易被各种所谓的健康概念给忽悠，就什么都想补一补。那其实健康的生活方式呢才是最重要的，比如说咱晚上早点睡啊，别熬夜，哎，均衡饮食，适量运动，规律作息，比什么补品都好。当然了，你偶尔喝一个这个活菌吸管，图个新鲜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不要把它当神药啊，你也不要指望它可以解决所有肠胃问题，咱真有不舒服还得去医院看医生，健康这事儿不能偷懒，更不能跟风啊。再来一条健康新闻，饭后散步是最低成本的久坐解药。吃完午饭之后，你有散步的习惯吗？研究显示，52%的上班族在办公室解决午饭或者饭后从不散步，久坐习惯正在悄悄地推高心脏病和二型糖尿病风险，超半数员工午餐时间也不离开办公室。那午休不只是休息的问题，还是阻断久坐伤害的最低成本方式，所以建议大家午餐之后离开办公室，哪怕只有户外走动10分钟。久坐的危害其实大家都知道啊，但知道归知道，坐起来好像真的挺难的，尤其是上班族，一坐就是一整天，想动都没时间。但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就是饭后散步，不用走很久，10分钟就够了，也不用走很远，楼下转一转就行。但是它的效果却非常明显，零成本，谁都可以做。可是很多人就是哎呀，大家觉得哎呀，上班已经够辛苦了，还要走动走动，觉得挺累的，很懒得动了。吃完饭往这椅子上一摊啊，或者是打开这个午睡床刷手机睡午觉，时间长了各种毛病就来了，肥胖、糖尿病、心脏病。所以不要再找借口了，大家可以试着从下周开始，饭后走10分钟，就10分钟。那我们今天说下周开始，是因为下周工作日的时候，午餐之后饭后走10分钟，不难吧？坚持下去，你可能会发现身体的状态可能真的会不一样哦。我毕竟这个健康从来都不是什么高大上的事情，但是它往往就藏在这些很好的小小的习惯当中。下周的工作日，我们可以试一试喽。

0: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群人和我同样的调调。
0: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到科技与 AI。先来说一个非常震撼的数字 ，AI 互联网流量暴涨了近8000%。十年前互联网已死理论还被当作是阴谋论，说的是网上多数内容都是由机器人 AI 操控生成的，如今这已经变成了现实， AI 代理正在一步一步吞噬网络，互联网上的 AI 机器人流量已经超过人类，人类反而成了古怪的少数派。根据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 AI 流量增速是人类的8倍，来自 AI 的流量同比暴涨7851%。而在今年六月，全球近60%的流量是由 AI 生成。去年十月开始，全网过半的性英文文章出自 AI 之手。机器人早已无处不在， AI 正在全方位重塑互联网生态。而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带来的经济收益仍很小，仅占全球约20万亿美元总量的1%。原因在于支付和责任机制尚未落地，这也给众多互联网公司带来不小的运营压力。听起来有点科幻，但也有点细思极恐了。我们每天刷的文章、看的视频、聊的天，说不定对方就是个 AI， 但其实这也是趋势啊，挡也挡不住。 AI 正在全方位重塑互联网内容生产啊，还有信息分发、用户交互啊，全都是在变的。当然目前 AI 带来的经济收益还很小，只占1%。 AI 能生产内容，但怎么付费、出了问题谁负责，这些都还没有解决，但这只是时间问题。未来 AI 互联网会越来越成熟，会产生新的商业模式、新的经济形态。那我们这代人也正在见证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它是机遇也是挑战，所以拥抱变化，跟上时代，才不会被淘汰哦。接下来说说 AI 眼镜，丹阳这座眼镜之城正在重新定义未来眼镜。当一副眼镜它能够记录所见、答你所问、帮你翻译啊，还能为你提词，你愿意把脸上的这个近视眼镜换掉吗？丹阳国际眼镜城全国首个 AI 眼镜集合展示馆当中，千问、华为、小米等20余家头部品牌的产品每天都吸引着络绎不绝的试戴者，有的甚至是从外地慕名而来。不久前，丹阳视觉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同样因为 AI 眼镜宾客盈门，250余名行业代表齐聚一堂，探讨这座以传统镜片制造闻名的小城如何在 AI 大模型浪潮当中重新定义未来眼镜。 AI 眼镜真的要来了，哇，这未来的 AI 眼镜，它能记录、能问答、能翻译、能提词，功能真的很强大。以后眼镜可能就不只是用来矫正视力了，它是一个智能终端，是一个 AI 助手啊！想想都觉得挺酷的啊！当然现在的 AI 眼镜还不够成熟，它的续航、重量、价格其实都是问题，但这也是一个方向，是未来。就像我们当年玩智能手机一样，一开始也是很笨重的，功能也很简单，但是慢慢就普及了。AI 眼镜可能是下一代的计算平台，传统产业加 AI 啊，就能焕发新生，我们也非常期待啊。要说每个人都能戴上一副 AI 眼镜，那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值得期待一下。接下来我们来说说 AI 编程，不会代码你也可以靠 AI 手搓小程序。不用靠代码，不用懂 AI 就可以手搓小程序，跨界做开发，低成本创业。 AI 编程工具正在打破技术门槛，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就业和创业方式。李希，一家科技公司的人力资源经理，来深圳3年，在招聘工作之外，他最擅长的就是手搓各种应用小程序。最近啊，他计划去法国巴黎看朋友，那这一趟出门，从办签证、做攻略到交接工作，全靠他自己聊出来的一个小程序。那李希告诉记者，他用一种 AI 编程工具，通过聊天的方式就生成了一个小程序，不用学什么代码、语法，用大白话告诉他你想做的事情， AI 就能生成程序。那这些工作和生活当中让人很头疼的小麻烦，一个一个被解决掉， AI 能帮你写代码，生活和工作也都更有意思了。哇，如果这样说，那以后人人都能做开发者，人人都能做产品啦，只要你有想法就可以实现，这好像真的很酷哎。当然现在 AI 的编程还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小程序，复杂的大型的项目其实还是需要专业的程序员，但是已经很了不起了，它能让更多人参与到创造当中来，让更多好想法快速的落地。可能未来每个人都是产品经理，每个人都是开发者，所以说创造力将会成为最核心的竞争力。所以别再说我不会代码所以做不了了，有想法就可以试，因为 AI 会帮你实现的。
4: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5: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

0: 思政新语。
1: 今年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已经开始了，参观完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展览馆，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2: 大家好，我是四年级的李明泽，我看到了最早的工厂车间，听到了改革开放的第一声炮响，我不禁感叹，原来创新就是第一动力啊。先辈们敢闯敢试的精神就像一把金钥匙，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我要像他们一样，在生活中敢于提问，勇于探索，用小小的创新去创造大大的幸福。

0: 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5: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6: 哎，这破红灯再等下去肯定会迟到。哎，前面一辆破面包车能不能快点儿啊？哦，终于绿灯了。怎么回事儿？
7: 哎呦，这袋子怎么破了？哎呦，
6: 老人家，您倒是走啊，这会儿绿灯呢。
7: 小姑娘，不好意思，我这袋子破了，刚买的菜呀都掉出来了。你等我会儿，我先把它们都捡起来。
6: 哎呦，我这都要迟到了，您快点啊！
7: 哎呦，小姑娘，这斑马线不就是给我们走路的吗？这菜掉了我也不好意思呀。
6: 您看看后面都堵成啥样了。哎呦喂，您倒是快点，别磨磨唧唧的啦。
7: 我很快
6: 了。哎呦喂，我的老天爷呀，
7: 这年轻人怎么这么毛躁。
6: 行，我帮您捡，我帮您捡。
7: 小姑娘，你慢点慢点，别着急。
6: 我怎么不着急嘛，我都要迟到了，而且后面好多人等着呢。哎，行了行了，您拿稳了啊，下回注意了。
7: 谢谢小姑娘。
6: 好了好了，别说了，听您这慢悠悠的讲话我都快急死了，我走了啊。
7: 这小姑娘脾气是差了点，但是人还不差。
8: 斑马线是城市交通的文明标尺，一头连着机动车的规则意识，一头记着行人的安全自觉。机动车主动礼让，慢下来的是车速，暖起来的是人心。行人快速通行，不随意逗留，抢出来的是效率，守护的是秩序。让一让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妥协，而是交通参与者共同的默契。司机多一秒等待，行人少一分停留，看似微小的举动却能让拥挤的路口变得畅通，让陌生的相遇充满善意。这不仅是对生命安全的敬畏，更是对社会文明的践行。让我们把礼让斑马线刻进日常，让快速有序行融入习惯，用彼此的体谅与配合，在车水马龙间铺就一条文明之路。毕竟道路的宽度从来不只取决于路面的尺寸，更在每一个人心中的那份包容与自觉。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最后一条科技新闻，男子自学炼金结果被抓了，这里面也有 AI 和短视频的影子啊。前不久在湖北黄石某居民小区，一租户家中突然冒出了大量的烟雾，并飘出了阵阵刺鼻的气味。那租房的男子正在用炉具烧制不明物质，民警接到报警赶到现场，发现屋里除了正在工作的高压炉，还有若干化学药品试剂，现场已被改造成简单的作坊。经过检查，民警发现他购买的

处置危险物质，李某被行政拘留。专家提示，提炼黄金绝非个人可以私自尝试的小实验，风险极大，并且很多博主发布的这种黄金提炼视频当中，很刻意的忽略掉了原材料的用量。比如说，你要提炼上百克的黄金，大概需要2吨左右的 SM 卡，性价比非常非常低。哎呀，自学炼金还用上了 AI 和短视频，结果被抓了。这事儿听起来有点欢啊、这真的觉得挺荒唐，但又很真实啊。现在短视频平台什么教程都有，炼金啊、诈骗啊，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教不了的。AI 呢更是有问必答，你问他怎么炼金，他能给出你全套的方案给到你，但他不会告诉你这是违法的，也不会告诉你这风险有多大。结果钱没赚到，人进去了，这就是技术的双刃剑，用好了可以提高效率，创造价值，用不好可能害人害己了。当然主要责任人还是在于人啊，想走捷径，想一夜暴富，你最后肯定得栽跟头的啊。但我觉得平台跟 AI 公司也应该承担起责任，违法违规的内容该删就删，该封就封， AI 的回答也要有边界，不能什么都教。技术它是中性的，但使用技术的人要有底线，不要被一夜暴富的神话冲昏了头脑。好啦，科技跟 AI 的话题暂且先聊到这儿，我们接下来来说说社会跟法治板块。先来说说幽灵外卖。为进一步从源头上铲除幽灵外卖滋生土壤，杜绝外卖商户带病入网，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这也相当于给每一家外卖商户发了一张电子身份证。外卖平台可以通过自动抓取电子经营资质上的经营场所，构建电子围栏，与外卖商户提供的餐食制作地址、骑手实际取餐地址进行三重坐标对比，那锚定这个外卖商户真实存在，切实消除委托他人加工制作等违规转单问题。今年4月17号，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拼多多、美团、京东、饿了么、抖音还有淘宝、天猫等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做出了行政处罚，并以 我们来聊聊什么叫幽灵外卖，就是那些没有实体店、没有资质，在犄角旮旯里面偷偷做餐的外卖店。它卫生条件怎么样？不知道。食材新不新鲜？不知道。安不安全？更不知道了。你想想都会有点后怕。以前平台审核不严，那这些店很容易就能上线的。消费者点了外卖，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从哪里做出来的。那现在好了，有了电子围栏，电子证照上的地址、商家提供的地址、骑手实际取餐的地址，三重比对，看是不是一致就可以了。这样一来，幽灵外卖就无处遁形了。食品安全是天大的事儿，外卖已经成了很多人生活的一部分，吃的安全、吃的放心是最基本的要求。也希望这一次的电子围栏，它可以真正发挥作用，让幽灵外卖彻底消失，也让我们点外卖的时候啊，能更加安心一些。接下来这条很搞笑，但是也很气人啊！广东一男子偷换商家的收款码，然后在家里等着收钱。昨天在中山，在当地一家市场的开烧腊档口的陈女士，早上照常开档，但是却发现自己的收款二维码收不到钱了。仔细一看，发现收款码被人做了手脚，于是马上报警。警方随即展开调查，发现深夜的时候，有一名男子偷偷摸摸去到这个肉菜市场里面，把好几家商户的收款二维码换成了自己的收款二维码。锁定目标之后，警方迅速前往嫌疑人在珠海的出租屋，将其一举抓获，现场缴获其作案使用的二维码一大批。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当中。我的天啊，真的是，你这不劳而获的算盘都崩到警察的脸上了好吗？把商家的收款码换成自己的，然后自己在家躺着等着收钱，这如意算盘打得真响。但他也不想想，现在都是移动支付，每一笔都是有记录的，一查就能查到啊，换个码就白拿钱，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结果呢，钱没收到多少，人先被抓了。你说他聪明吧，他干的是蠢事儿；你说他蠢吧，他又能想到换这个收款码这种招。不好意思，真。

哎，绷住，我都笑出了声。只能说聪明没用到正道上啊。你因为有这个脑子，你干什么不好，你非要干偷鸡摸狗的事儿。也提醒各位商家，每天开门先检查一下自己的收款码，不要被人换了都不知道啊。接下来这一条关于电信诈骗，骗子换了引流阵地，大家一定要小心了。不要再以为诈骗还只是靠垃圾短信、骚扰电话、广撒网。根据公安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如今 66% 的诈骗初次接触都发生在短视频私信、直播间评论、游戏公屏、网购留言当中。骗子靠伪装身份诱你深聊藏陷阱。警方提醒啊，一定要提防私信评论藏有诈骗圈套，对搭话的陌生网友，尤其是过程当中提及到钱财和个人隐私信息的，一定要提高警惕，保持交往距离，守好个人财产安全防线。说白了就是哪里人多，骗子就去哪里。现在的骗子更有耐心了，先跟你聊天，跟你交朋友，取得信任了，然后再慢慢下套，防不胜防。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啊！比如说网上那些主动跟你搭话的陌生人，尤其是那种长得好看的、特别热情的，哎，先打个问号啊！聊聊天可以，但一提钱、一提隐私信息，咱立刻拉黑。不要觉得自己聪明不会上当，骗子的套路比你想象的多得多，因为他们研究的是人性，是怎么让你放下戒心。所以别给他们机会，陌生网友保持距离，钱袋子捂紧了。反诈这根弦时刻都不能松啊。时间来到18:45，再次提醒大家，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欢迎各位通过保安融媒公众号跟小米实时互动哦。

0: 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接下来这条大快人心，我国首部反这个网络暴力法要来了，来关注一下具体消息。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正式发布，这是我国首部专门反网暴的法律。那这次立法首次给网暴划清红线，日常监督和恶意网暴不再混淆，集中发布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煽动仇恨、挑动对立、威逼胁迫、歧视偏见等信息，违法集中发布他人个人信息，持续进行网络恐吓、网络骚扰、其他侵害合法权益的网络暴力活动，要求平台从被动删帖转向主动监测，要求建立监测预警机制，建立黑名单制度，杜绝网暴人员反复注册新账号继续作恶，明确不管是网暴发起者还是参与者都要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只要网暴行为是在我国境内发生，不管实施网暴的不管实施网暴的人是在境内还是境外，都适用本法。如果网暴受害者到法院起诉，法院会优先立案。这是我国首部专门反网暴的法律，意义重大。以前网暴这事儿总是说不清楚，什么算网暴，怎么又不算了，边界是非常模糊的。那现在好了，法律给网暴下了明确定义，别觉得跟着骂两句没什么事情啊，法不责众，以后都要承担法律责任。那平台也不能再装死了，要主动监测，要建立黑名单，不能让网暴者换一个号他继续作恶继续骂人。还有境外的网暴者也跑不掉的，只要行为发生在境内，不管人在哪里都适用本法。受害者起诉，法院优先立案，维权不再难。那这些规定真的太给力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这句话真的说了很多年，现在终于有了专门的法律来保障，也希望这一部法律能够早日实施，让网暴者付出代价，还给网络一个清朗的空间。接下来这条关于白酒行业的乱象，崩老头是卖酒，20块钱的酒卖1999，什么？三个问号。最近白酒行业的乱象可谓是频频发生，其中像崩老头式卖酒备受各界关注。崩老头是指年轻女性多为男性冒充的啊，通过网络情感陪护诱使中年男性进行小额高频的消费。近期有媒体曝光，贵州的八至酒业有限公司正是利用这种方式销售其贵州迎宾酒贴牌产品。据了解，其销售员在线上均以女性身份，例如使用 AI 生成的美女视频进行引流，锁定40岁以上的中年男性为目标群体。建立联系之后，销售人员按照既定话术虚构离异、身世凄惨的这种苦情人设啊，通过丫头、小老头等一些亲密称呼来进行嘘寒问暖，营造恋爱假象，诱导消费者高价购买廉价贴牌酒。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营销手段获利惊人，有销售人员单月销售提成高达销售额的50%，而其售卖的产品酒水成本只有20到30块，对外标价698到1999元不等，实际成交价却在148到822块钱之间。那事件曝光之后，当地市场监管与公安部门已经联合介入调查。靠情感诈骗，很多销售员还是男的，用 AI 生成美女视频引流，那些被骗的大叔以为自己遇到了爱情，结果遇到了骗子，钱花了，感情也被骗了，双重打击。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上当？因为这个渴望情感陪伴啊，骗子就抓住了这一点，趁虚而入。好在现在曝光了，监管部门也介入调查了，希望可以严惩这些骗子，还受害者一个公道。哎，再次说一下，这网上的感情一定要谨慎啊，尤其是主动找你聊天特别热情还让你买东西的，十有八九都是骗子，别让爱情冲昏了头脑，更别被掏空了钱包。时间来到18:55，
最后一条新闻跟大家来说一说，警惕毒动画侵蚀孩子的童年。近期有媒体调查发现，有一些以可爱软萌的小动物形象为主角，实则充斥大量暴力血腥情节的毒动画隐匿在多个平台，吸引了不少低龄未成年人观看、点赞、评论。而相较于大众已熟知的低俗、粗制滥造的不良视频，这类毒动画的危害它更加隐蔽深远。那这些动画呢，都是采用可爱画风，有非常强的迷惑性，很容易让家长和孩子疏于防范，但它内核却是血腥暴力，隐藏着大量肢解、虐待等一些惊悚的故事情节和画面。那这些内容不仅可能给孩子带来心理创伤，还会在价值层面误导青少年对善恶对错的判断，进而在行为层面误导他们模仿动画当中的暴力动作、极端行为。日前，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就明确第一阶段将重点整治编造毒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其实不难发现，毒动画的背后呢，是网络平台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监管机制的重重失守，既有青少年模式形同虚设的问题，也有内容审核不够精准、技术不够完善的问题，还有算法推荐机制的缺陷。那这也在提醒我们，与其事后来清理整治，防范毒动画的关键还是在于夯实平台的内容主体责任，从源头来铲除这种毒动画的传播土壤。那现在是暑假，孩子们触屏时间激增，警惕毒动画侵蚀童年，相关的各方责无旁贷，唯有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帮助家长和孩子们擦亮眼睛，提高警惕，才能确保孩子们在暑期远离网络上的各种伪装性强的有毒内容，来共同营造一个清朗洁净的暑假，就是在守护孩子们的美好童年。我觉得这有点可怕的是，就是等你发现它是一个毒动画的时候，孩子可能已经看了很多了。就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因为流量，因为利益，越猎奇越刺激，它越容易吸引点击，越容易赚钱。为了钱连孩子都不放过，真的是太恶心了啊！好在现在国家开始整治了，清朗行动重点打击毒动画，那平台呢也应该承担起责任，内容审核要严格些，算法推荐一定要正，青少年模式一定要有用，家长朋友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别把手机平板扔给孩子就不管了。孩子看了什么，听了什么，要多关注。童年它应该是美好的、纯净的，别再让这些毒动画毁了孩子的童年。守护孩子就是在守护我们的未来呀。节目尾声再次提醒一下，因为油价又要涨了，家人们，今天晚上24点。国内的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和655块，给大家简单

0: 简简单单的算了笔账，就是你单次加满一箱五十升的92号汽油，可能要多花27块钱。27块钱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够吃一顿早餐，也够买一杯奶茶了。但每次涨价，积少成多，也算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不过我觉得，油价嘛，有涨也有跌，平常心对待就好了。今天的快乐晚高峰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时间过得太快了，有的时候觉得90分钟好像还没有说多少内容就要跟大家 say bye。 不过明天就是8月1号了嘛，希望依旧是7月的最后一天。感谢各位的晚间陪伴啊，希望今天内容依旧可以给大家带去一些收获跟思考。然后节目尾声做一个安全提醒啊，最近雨水比较多，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伞，注意安全。然后就刚刚讲的，因为暑假嘛，家长朋友多关注孩子的上网内容，不要让独栋化害了孩子。明天就是8月1号了，新的月份，新的开始，祝大家8月一切顺顺利利，开开心心。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会啦。节目尾声送给各位的这一首来自姚小棠《迷人的危险》。
1: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一零四点三，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

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0: 我要鱼，
1: 他就拜托嘛。
0: 我们这里玩
1: 按钮，我想。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